0: 障二十一户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八百头牲畜安全饲养和五百亩农田稳定生长。呼伦贝尔市作为全区防汛工作的重点地区，管控重点风险，精准防御。市长总代班全天候在岗会商，现场调度应急、水利、气象、交通、住建等部门同步全员进驻，24小时联合值守。黄色及以上气象预警，第一时间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前期已向八个旗市前置调拨14万多件防汛物资，常态化对接驻军、武警和消防救援队伍，实时共享雨水情。市旗两级组建常备抢险队伍，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落实落细防范措施，牢牢守住不死人、不垮坝、不溃堤、不发生重大险情的底线。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科长岳雪：
1: 支队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紧贴汛期任务需求，围绕城市排涝、水域搜救、险情处置等核心科目扎实开展专业训练和拉动演练，全面检验队伍快速集结、装备操作及协同作战能力。当前支队已组建一支中型、13支轻型水域救援力量，确保全员技能达标，装备维护保养到位，随时做好出动准备。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各地立足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资源优势，盘活本土资源，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阿荣旗依托丰富山林资源，盘活野生山珍资源，当地三岔河镇村民王贵金牵头成立阿荣旗蒙菌园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统一收购各类野生菌菇与山野菜，搭建起标准化收购、储运、销售全链条，盘活以往闲置的山野资源，让天然山珍走出大山，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的经济优势。阿荣旗蒙菌园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法人王贵金：
5: 自从我开这个山珍特产店之后，老百姓的东西有地方卖了，上山采的蘑菇啊、榛子啊、蕨菜啊，到这就能变现，能增加很多收入。通过这合作社的集体收购，然后把外地客商招来，给老百姓创收。
4: 立足优质土地与生态条件，扎兰屯市大力发展特色食用菌产业，搭配标准化种植大棚，优选优质菌种，对鱼黄蘑生长培育全过程实施精细化管护。棚内鱼黄蘑长势饱满，品相优良，工作人员抢抓采收期，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工作，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优质生态菌菇凭借出众品质收获良好市场口碑。扎兰屯市福投公司总经理许世海：
6: 目前玉黄蘑已进入了丰收旺季，今年种植38万袋，预计产量50万斤鲜蘑菇，1斤3块钱，销售额可达150万元，产销形势十分看好。我们会继续完善产业配套，拓展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把食用菌做成大产业，持续带动村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
4: 一郡一业皆产业，一山一地皆资源。呼伦贝尔市各地立足本土禀赋，因地制宜，各展所长，让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本，小小特色物产承载民生期盼，赋能乡村发展，为全市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步增收、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鲜活的绿色动能。
7: 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工作，7月11号，海兰尔区圣里街道举办匹克球邀请赛，在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凝聚基层奋进力量。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刘畅的报道。
0: 比赛中，选手们灵活跑动，默契配合，往前截击与后场扣杀频频上演，击球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匹克球作为一项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运动特点的新兴全民健身项目， 兼具休闲性与竞技性，是推动全民常态化健身的优质载体。海乐尔区胜利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综合办公室主任于春雪：
8: 未来我们将继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活动，不断丰富文体载体，完善公共文体服务，持续整合辖区资源，打造特色群众文体品牌，以文体活动融洽邻里关系，赋能基层治理，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近日，2026年满洲里市老年人健身运动会暨老年人气排球比赛在一道街体育馆举行。活动聚焦老年群众健身需求，搭建交流竞技平台，全面展现边城老年人昂扬向上、健康乐观的精神风貌。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报道。
9: 开幕式上，满洲里市老年体协广场舞代表队轮番献上舞蹈《黄河源头》《快乐的节日》及《非洲鼓特色演绎》等节目，灵动舒展的舞姿，富有感染力的表演，尽显变成老年人昂扬向上的风采。随着精彩展演落幕，气排球比赛正式开始。本次现行开赛的气排球项目共有10支代表队，70名老年运动员参赛，男子、女子组别各5支队伍通台竞技，切磋球技。赛场上，老年运动员们精神饱满，配合默契，传球、垫球、扣球动作娴熟流畅。大家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经过角逐，男子组老年体协队斩获第一名，女子组3+2代表队夺得冠军。满洲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气排球工委主任张连营：
10: 气排运动是门槛比较低，是一项这个群众运动推广的比较广泛的一项运动，对这个人的身体呢、健康呢都是很有益处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满洲里呢，也是很多人参与了这项运动。我们就说呢，以后呢要坚持这项运动，把这项运动呢推广的更加广泛、更加普遍。
9: 据了解，本届老年人健身运动会周期从6月持续至9月，赛事内容丰富多元，涵盖各类球类、广场舞展演及多项新兴健身项目，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当前满洲里市老年人口近3万人，大力发展老年体育，既能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也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助力和谐社会建设。此次老年健身盛会是满洲里市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赛事有效点燃了老年群体健身热情，进一步夯实老年体育发展根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9: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关注本周天气情况。7月13号，岭上北部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至28度，最低气温9至17度。岭西偏西风5至6级，其他地区偏西风4至5级。海拉尔晴，偏西风5至6级转偏西风3至4级，13至24度。7月14号，岭上、岭东南部、岭西东北部阵雨，其他地区晴，最高气温20至28度，最低气温9至17度。岭西偏西风5至6级，岭东偏西风3至4级，其他地区偏西风4至5级。海拉尔多云转晴，偏西风5至6级转偏西风3至4级，12至22度。7月15号，岭上北部和岭东北部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至24度，最低气温9至16度。岭西偏西风5至6级，岭东和岭上北部偏西风3至4级，其他地区偏西风4至5级。海拉尔多云，偏西风5至6级转偏西风4至5级，12至20度。7月16号，岭上北部和岭东北部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至28度，最低气温7至16度。岭西偏西风5至6级，其他地区偏西风4至5级。海拉尔多云转晴，偏西风5至6级转偏西风3至4级，12至24度。7月17号，岭上北部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至29度，最低气温8至17度。岭西偏西风4至5级，其他地区偏西风3至4级。海拉尔多云转晴，偏西风4至5级转西南风23级，13至25度。7月18号，岭上北部、岭西北部和岭东北部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至31度，最低气温9至17度，各地西南风3至4级。海拉尔阵雨， 西南风34级转东南风34级。

0: 化肥农药，采用羊粪、腐熟黄豆等天然有机肥滋养土壤，依托大棚优良的生长环境，让香瓜自然成熟，原生态生长。绿色的种植模式，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造就了香瓜绝佳的口感和品质。目前首批600余斤成熟香瓜已通过线下采摘、本地零售的方式全部售罄，凭借过硬的品质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小小香瓜甜透夏日，富了农家。六合镇的大棚香瓜特色种植也是阿荣奇深耕特色农业助力群众增收的生动实践。六合镇将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不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种植品质，积极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培育小微特色富民产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夯实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产业基础。
1: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城市排水设施是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提升人居环境的重要民生根基。为有效破解城区雨季积水难题，补齐城市排水基础设施短板，牙克石市全力推进城市雨水管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建设，目前项目主体施工接近尾声，整体工程已完成85%，将于7月15日启动全线路面沥青恢复施工，预计年内全面竣工投用。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双、王成宇、江怡静的报道。
3: 走进城市雨水管网建设工程二期青松路施工现场，施工围挡规范规整，各类机械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克拉管安装、焊接等工作，施工现场井然有序，如火如荼。作为牙克石市重点民生工程和防汛安全工程，该项目精准聚焦老旧城区排水能力薄弱等突出问题，通过新建升级改造雨水管网，系统性重塑城区雨水排水体系，为城市安全度汛、市民安全出行筑牢坚实屏障。牙克石市市政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工程办工作人员王佳：
4: 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现阶段我们已顺利完成奋斗街、翠阳路、育才街等13条城区主次干道的雨水管网铺设施工工作，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总长13.7公里，工程整体完成量达到了85%，管网主体框架已基本成型，核心路段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作基本落地，当前剩余施工主要内容为局部管网接驳、收尾细化及后续路面恢复工程，整体推进节奏完全符合前期规划预期。
3: 针对广大市民较为关注的道路通行问题，目前部分路段仅完成管网主体铺设，暂时未开展沥青路面恢复施工。据施工方介绍，这是为了严格把控工程建设质量，管网铺设完成后需要预留充足的沉降稳定周期，有效规避因施工过快导致的路面沉降、开裂、破损等问题，避免二次返工，从根本上保障道路平整度、通行质量和使用年限。牙克石市市政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工程办工作人员王佳：
4: 关于大家最关心的路面恢复工作，施工单位将于7月15日正式启动全线路面沥青恢复施工，将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逐段推进路面平整、沥青铺设、道路养护等工作，做到完工一段恢复一段、畅通一段，快速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条件，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
3: 据了解，牙克石市城市雨水管网建设工程项目落地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城市排水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全域雨水疏导体系，从根本上破解城区雨季积水难题，持续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底线，全面提升市政承载能力、城市治理水平和人居环境品质，为城市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5: 近日，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走进国门科普宣讲活动来到满洲里市，8名科学家走进各学校，为广大师生送上丰富的科学盛宴，让科学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0: 本次活动覆盖全市中小学、高中及中职学校，多场主题科普课堂同步开讲。

0: 内容涵盖古生物、航天探索、植物奥秘等多个领域，生动有趣的讲解，贴近学生认知的科普内容，让深奥的科学知识变得简单易懂，激发了孩子们探索未知、热爱科学的热情。其中，满洲里市第五中学与满洲里市第三小学的科普课堂气氛热烈，现场亮点十足。在满洲里市第三小学，课堂以化石知识为主题。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理学博士王训练生动讲述了远古生物与地球演变的故事。现场同学们专注聆听，紧跟讲解思路，积极互动，大家眼中充满好奇，踊跃回答问题，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走进化石，了解自然演化，沉浸式感受古生物科学的独特魅力。满洲里市第三小学2年6班学生刘孝环：
1: 这节课我学到了，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保存成化石，比如有一条鱼，它就保存了很久很久，一直到现在。我还喜欢恐龙的爪印，我还知道这里面最小的化石是一个在恐龙蛋里的化石，我觉得很有趣，我很喜欢这节课。
0: 满洲里市第五中学的教室内，学习氛围同样浓厚。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团长、研究员、地质学博士周德进围绕科学教育理念展开，引导同学们跳出课本，学会观察自然，发现生活中的科学。学生们认真思考，用心领会，在拓宽眼界的同时，培养科学思维。满洲里市第五中学7年7班学生齐萧然。
2: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听到院士给我们零距离的跟我们的交流演讲，然后还了解到了世界上有会哺乳的蜘蛛，然后荷叶是中间会冒出气泡，还有鸟巢的位置也会根据自然环境去变换，还有就是一些关于生物学的实验，我觉得对我们以后的学习非常有帮助。
0: 满洲里市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动科普教育常态化开展，依托各类科普活动，厚植科学土壤，助力边疆青少年逐梦科学、快乐成长。
3: 夏至时节刚过，鄂伦春自治旗糯米镇芍药花全面进入盛花期，成片的芍药竞相开放，姹紫嫣红，花香四溢，连片花海构成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线。远近游客纷至沓来，漫步花间拍照打卡，尽享田园美景。依托芍药花海资源，乡村休闲旅游也带动起来，美丽的乡村风景正逐步转化为增收财源。花海不仅美化了村容村貌，芍药作为中草药，既增加了中草药种植户的收入，也让乡村多了一条农旅融合的致富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各位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钱钱聆听。
1: 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0: 2002年，一部叫《18岁的天空》的青春剧火遍了全国，剧里那位留着长发、安静美好的校花蓝菲林，成了无数少男少女心中的白月光。她的扮演者叫金莎。2005年，她与师兄林俊杰合唱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横扫各大榜单，大街小巷都在循环播放这首歌。那个扎着马尾、笑起来甜甜的小女孩啊，从爆红一时的偶像剧女主到红极一时的甜歌歌手，从被称为最甜美的初恋脸到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台上的倔强身影，从被群嘲恨嫁到43岁勇敢牵手小17岁的真爱，金莎的人生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金莎的音乐人生，一个被时光吻过的声音，一段甜度不减的青春。

金莎甜美的嗓音与林俊杰深情的唱腔交织在一起，这首歌迅速了火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夏天最浪漫的旋律。时间来到了2010年，一部穿越神话剧《神话》播出了。金莎呢，在剧中饰演吕素啊，一个只出现了5集却让无数人啊都念念不忘的角色。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不仅演了这个角色，还亲自创作并演唱了插曲《星月神话》。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是出自金莎之手。

时间来到了2007年，金莎推出了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幻季》。这张专辑呢，对她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同名主打歌《幻季》是金莎第一次独立作曲的作品，但她的诞生过程并不顺利，被制作人退回了近20首作品。她依然没有放弃，《幻季》既是歌名，也是她内心的写照。从被市场定义的甜美，到想要表达真实自我的唱作人，录音时他因为情感共鸣多次的哽咽落泪。我们来听《幻季》。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前弦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友们，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星月神话永不落幕。2011年，金沙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开始独立发展了。他翻出了一首珍藏多年的私房创作《小王子的漂流瓶》。这首歌写于4-5年前啊，一直被压箱底儿了。在海蝶时期，他被贴上了明显的商业标签，但这首歌展现出他真正的创作实力。歌词以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的灵感，充满童话气质与文艺的气息。

这首《想听听你说谎》是2014年啊金莎发行的单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电影《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歌词直白却动人，讲述的是在经历感情创伤之后，通过旅行找回爱与希望的故事。接下来这首《爱的魔法》是金莎最甜的作品之一，轻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金莎用她标志性的甜美嗓音唱出了恋爱中最纯粹的心动。

感谢金莎用她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很多美好的时光，愿我们都能够像她这样，无论经历什么，心中依然住着一个相信爱情的少女。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盛夏来临，学生们也进入到了愉快的暑假当中，脱离了校园常态化管理之后，溺水、交通、居家消防等各类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了。为切实提升家长与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副科长穆仁做客直播间，围绕全市的暑期安全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副科长穆仁。
1: 欢迎穆仁科长再次做客直播间哈。那现在呢是暑假了，学生脱离了校园的集中管理，自由活动时间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哈，是各类安全事故的高发期。那想请问，咱们今年就是呼伦贝尔学生暑期安全的整体形势有哪些特点呢？重点防范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跟我们整体说一下。
0: 暑期安全风险点多，涉及面广，隐秘性强，都是它的这个特点。重点防范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交通、消防、网络、食品、防溺水、防欺凌、防自然灾害，还有这个禁毒教育、心理健康等方面。另外，近期极端天气也多发频发，防灾减灾工作也是一项重点工作。
1: 可以说这个风险点很多哈，方方面面的。那清楚了整体的安全风险，那接下来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教育局都提前部署了哪些专项的工作呢？来为全市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的平安暑假筑牢安全防线的呢？
0: 好的，7月6日，我们市教育组织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暑期安全工作会议。一是要求各地各校做好安全宣传教育，切实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在放假前集中开展一次全覆盖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教育学生注意出行、居家、食品、饮水等安全，针对性的帮助学生了解、掌握这个防火、防电、防溺水、防灾减灾等安全常识，切实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二是要求各地各校抓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假期学生独处时间长，家长亲子矛盾，家庭亲子矛盾，
1: 容易激化
0: 啊，心理压力呢容易这个累积，家庭矛盾、同学离别等这个因素，诱发心理问题的这个高危期。
1: 所以心理健康问题也很重要哈。那咱们做了哪些呢？
0: 因此，市教育局啊要求这个各地依托这个教联体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和社区工作这个协同，建立健全师生联系和同伴这个互助制度，畅通与家长的这个沟通渠道，把部门、社区、学校和家长紧密结合起来，及时化解学生的焦虑、抑郁等常见的心理问题，严防假期学生这个发生极端行为。三是抓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涉未成年人案件这个逐渐这个呈现低龄化，团伙裹挟这个特征这个明显，假期学生自主上网时间增多，所以要求各地各校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度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加强与公安部门联动，聚焦学生年龄段特点，这个强化警示教育，常态化开展反诈和帮信专题教育，保护学生这个免受侵害。四是呢，从严规范研学活动。暑期是学生研学这个研学出行高峰期，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跨区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要求，从严管理校内及属地跨区域研学实践活动，严守非必要不组织、有组织必从严的这个原则，所有外出集体活动需这个规范履行审批备案手续，落实全流程安全监管，保障研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六是要求各地各校进一步加强防范毒品和成瘾类物质教育，引导学生远离毒品和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这个物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1: 可以说咱们做了很多工作啊，方方面面了哈。那刚刚咱们也说了，就是暑期安全风险点呢其实有很多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依次来科普一下。首先是溺水，其实溺水啊是历年来这个暑期学生意外伤亡的首要隐患哈。你像野外水域、池塘、河道、工地积水坑呢都是高危的区域。那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溺水的常见原因都有哪些呢？
0: 好，溺水高发的这个常见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四类啊，覆盖主观意识、客观环境、应急能力等多个维度。一是呢，安全意识淡薄，未成年人对水域风险缺乏清晰的认知， 常在河边玩耍、钓鱼啊、摸鱼虾时不慎落水，或抱有玩一下不会有事的这个侥幸。

0: 心理，主动靠近无防护的野外水域；二是盲目自信逞能，部分会游泳的学生高估自己能力，在水中游的时间过长、距离过远，或贸然进入深水区、陌生水域，最终因体力不支或对水下环境不熟悉发生意外；三是危险行为，选择失误，无视警示标识，冒险进入暗藏暗流啊，这个漩涡、水草、淤泥的自然河流、水库、废弃池塘、工地积水坑等这个危险水域，部分学生呢还这个贸然跳水潜水，小中水中相互打闹，也极易引发溺水事故。四是呢错误施救扩大伤亡，发现同伴溺水时缺乏科学施救知识，直接跳入水中拉扯或手拉手施救，反而导致施救者被拖入水中，造成多人连环溺亡的悲剧。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哈。那了解了溺水的原因之后啊，针对于青少年私自下水结伴野泳这个等突出的问题哈，那重点要提醒学生或者是家长，重点做哪些防护呢？
0: 学生及家长重要这个重点落实以下这个防护措施。一是呢，严格遵守教育部统一推广的防溺水六不要求，也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二是呢，必须牢记二会能力这个准则，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发现同伴这个计划前往危险水域，立即明确劝阻，劝阻无效，第一时间告知老师、家长或周边的这个成年人，会基本的自救、自护这个方法，掌握这个扬漂啊，抓持这个漂浮物啊，科学呼救等技能，落水后呢，要保持冷静，避免这个胡乱挣扎消耗体力。三是呢，家长切实要落实四知监护要求，也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明确掌握孩子暑期出行的全部信息。若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避免出现以为有人看护的这个监管盲区。
1: 其实啊，很多家长呢，就是之前有说过，就是游泳是最健康的一个运动哈，又不伤膝盖，又不伤哪，就是最健康的。所以呢，家长从小啊就带着孩子去学游泳，所以呢，这个家长呢就存在侥幸心理，说哎，我家孩子会游泳就不会发生危险。也有部分呢低龄孩子独自靠近水边去玩耍。针对于家长监护缺失的问题哈，那咱们有哪些针对性的提醒和引导措施吗？
0: 一是咱们要明确告知家长啊，会游泳这不等于就是
1: 不会溺水，
0: 不会溺水。对，即便孩子掌握了这个游泳技能，在陌生水域或者这种暗流、水草缠绕啊，或者是突发抽筋、体力透支等情况时啊，仍会发生溺水风险。在中国游泳场馆内啊，若监护缺位，孩子呛水滑倒，被水流冲走至这个深水区，也可能引发意外。二是呢，当孩子在水中或这个水边，就是说的是咱们池塘啊、河边呐、家里的浴缸啊，还有存水的一些容器。这个当中时啊，要保持一米以内的看护距离，放下手机啊，不闲聊，不分心，确保孩子始终在视野这个覆盖的范围内。多人陪同孩子玩水时啊，明确指定一名专职看护人啊，避免出现大家都在看，大家都没看的这责任盲区。三是严格执行四知监护要求，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督促家长对这个孩子假期这个行踪做到四知，也就还是这个咱们重复一下，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时啊，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重点询问是否涉及水边活动，彻底这个消除监控空白。
1: 一定要做到四知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一定要清楚孩子去了哪里和谁去的哈。这些那前面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溺水的高发原因、学生家长这个防护要求以及家长监管缺位这个相关提醒哈。那据了解呢，近期咱们也是多部门联动推进了防溺水联防联控，先后呢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工作哈。那请您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些落实了哪些部署举措呢？
0: 五月份我们召开了全市校园安全及学生安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学生防溺水工作推进会， 这里呢，市公安局、市文旅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分别就这个本系统预防学生溺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孙伟市长呢，做出了重要讲话。六月份呢，我们组织各地各校观看了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各地也通过这个印发告知书、推送安全提示等方式开展了提醒。七月份，我们组织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暑期安全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地充分发挥防溺水联防联控机制，在属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督促公安、水利、农牧等部门全面落实辖区水域管理责任，及时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一方面，要完善安全警示标识，这个配置这个安全防护设施，各地重点在农村地区和学校和学生上下学这个沿途水域推进这个落实一个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个救生绳、一根救生杆的这个四个一建设，加强日常巡查防护，及时劝阻学生私自下水游泳玩耍。另一方面，要紧盯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督促村社区和有关部门积极参与，逐户落实呢监护责任，做好一对一的提醒，共同做好联防联控工作，严防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嗯，可以说全市的有关部门全都核心这个为这个暑期的安全保驾护航哈。那以上呢就是防溺水的安全提示了。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聚焦出行安全。那暑假期间呢，孩子外出游玩啊，走亲访友频次就大幅度增加了。那学生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有哪些呢？哪些行为看着很平常哈，实则是风险特别高的呢？
0: 嗯，一是啊，闯红灯或这个抢黄灯啊，未赶时间在信号灯变红时加速横穿，或在绿灯即将熄灭时抢行，与侧向正常通行车辆发生冲突，车速快啊，冲击力比较强，事故后果比较严重。二是呢，道路上这个嬉戏分心，在马路上或者小区停车场车行道路上追逐打闹，比如说玩滑板呐、轮滑呀，低头看手机，戴耳机听音乐，注意力高度分散，极易突然冲入这个车行道或者是撞上这个障碍物。三呢是不按规定行走，不走人行道或者是过街这个设施，翻越这个个防护栏，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不观察来车直接通行，或车辆临近时突然折返。四是呢是未达这个法定年龄骑行，未满12周岁呢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未成年对这个复杂交通环境的判断呢，车辆控制能力是不足的，无法应对这个突发状况。五是呢，危险骑行操作，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双手离把呀，并排骑行啊，互相追逐啊，攀附和其他车辆啊，逆行、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转弯前不减速或伸手示意，极易失去平衡，这个产生这个发生碰撞。六是呢，乘车类这个常见违法与这个高风险行为，主要包括这个不戴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出租车、网约车还是长途客车，前排后排若不系安全带，碰撞时这个容易被甩出车外或者是撞击车内的硬物，伤亡风险呢将提升倍数。乘车时啊，要将这个头、手、胳膊这个伸出窗外，容易被路边的这个树枝啊、标志牌刮伤。车辆未停时强行上下车，或采用同侧开门法，下车不观察后方来车，极易发生开门杀事故。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农用这个货车、非标电动三轮四轮车的这个等非法营运车辆，此类车辆安全性能无保障，发生事故后伤亡率这个比较高，然后呢赔偿也是无着落的。乘车时呢，在这个行驶车辆内打闹，与驾驶员那个交谈戏耍，机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啊，还有急刹车时容易产生这个受伤。
1: 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孩子的安全哈。那现在很多中小学生呢，甚至是小学生啊，都会私自骑行电动自行车，改装电摩上路哈。那载人逆行闯红灯呢， 现象也有很多的。那针对于这一乱象，咱们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有哪些硬性的约束和安全警示呢？
0: 一是呢，法定年龄红线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啊，未满12周岁严禁骑行自行车这个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含共享单咱们这个电动车），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严禁驾驶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等机动车辆（含这个改装的电摩）啊上路啊。二是呢，骑行行为这个禁令，严禁骑行无牌无证、非法改装。啊，这个非法改装说的是解除限速啊，更换大功率电机还有电池，加装这个彩灯音响啊，这个遮阳棚等的这个电动车辆，严禁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带人，逆行啊，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双手离把，这个互相追逐或者是竞速，接打电话，佩戴耳机分心，严禁借用啊租用他人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摩上路，或擅自驾驶这个家中成年人的电动车辆。三是呢，监护责任法定要求，不得为未这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购置或者租用或提供电动自行车还有电摩，家中电动车这个车辆的钥匙啊妥善保管，严禁孩子私自才这个取用这个骑行，不得协助未达这个的法定年龄的子女这个扫这个共享单车去骑。

0: 共和国这个民法典第1188条，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损害的，监护人需承担相应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1: 所以说家长一定要做好监管哈，因为学生可能不知道这些，只是觉得好奇或者是骑着很帅哈，然后家长一定要去日常的去教育他们，然后监督他们哈。那除了骑行安全之外，学生乘车风险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很多孩子呢外出会乘坐像现在网约车、私家车、农村的面包车。那如何引导孩子辨别这种黑车呀、超载车、无资质的车辆呢？学会主动拒绝这些危险乘车呢？
0: 首先啊，你一是要看资质啊，拒绝这个无经营标识啊、私揽客源的遮牌或者是无牌车啊，优先选择正规公交、网约车啊。这个网约车一定要核对这个 APP 的信息是否一致啊。二看状态啊，拒绝乘坐超员车辆，比如说是怎么判定呢？就五座车超五人了，七座车超七人了，啊，还有就是人货混装车辆及这个驾驶员酒驾的分心驾驶的车辆都不能乘坐，还要牢记四不要啊，一呢是不要坐这个路边揽客的黑车，同学家长感。

0: 他花钱的顾虑，强化这个事故案例的这个警示教育啊。
1: 如果一旦发现非法营运车辆哈，及时要拨打12328来进行举报哈。那接下来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假期外出旅行的这个安全提示吧。因为看暑假了，肯定很多孩子和家长都要出去玩了哈，跟我们说一说外出旅游的一些安全提示。
0: 一是呢，就是要做一些行程上的规划，优先选择呢正规旅行社、合法景区，不前往这个未开发、那个开发或者是开放的、缺乏安全保障的野景点、网红野打卡地啊。行前呢，提前查询目的地的天气、地质灾害预警、景区限流及开放信息，避开暴雨、高温、强对流等这个恶劣天气时段出行。二是参与研学、夏令营、游学等集体活动时，要确认这个主办方具备相应资质，这经营资质，明确安全保障这个责任。仔细呢阅读活动安全告知书，不参与超出自身年龄、身体承受能力的项目。三是随身携带个人的信息卡，注明姓名、家长联系方式、这个过敏史等关键信息啊，要这个配备这个防晒、防这个防蚊虫的常用药品及这个足量的饮用水。根据咱们这个目的地环境，准备这个防滑鞋呀、救生衣等这个防护装备。四是呢，乘坐这个公共交通、正规网约车、旅游大巴时啊，全程要带好安全带，不将这个头啊、手这个伸出窗外，不乘坐超员无资质的黑车、面包车，拒绝这个搭乘驾驶员状态异常的车辆。五是未成年人不得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共享这个单车在陌生路段出行，过马路啊、走人行横道，不闯这个红灯，不边走边看手机，不在公路、景区道路上追逐打闹。六是呢，参观景区、游乐园时，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翻越护栏进入这个封闭警示区域，参与这个过山车、漂流、低空飞行等高风险项目，仔细阅读安全提示，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全程听从工作人员指引。七是呢，前往山区、水域或这个周边游玩时，不擅自下水游泳、戏水，不在无监护人陪同下，这个进入河道、水库、水塘等危险区域，这个遇暴雨啊、山洪等这个突发情况时，立即向高处安全这个地域去这个转移。八是呢，选择正规的餐饮场所进行就餐，不购买食用无资质这个摊贩的三无食品，不采摘食用未知这个野生菌类、野菜还有野果，避免这个使用生冷变质这个过敏食物。不饮用生水，就是呢，就是高温天气出行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这个暴晒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这种症状出现了，立即要到这个阴凉通风处休息，必要时啊，寻求这个咱们医疗帮助。
1: 可以说，默认科长把这个外出旅游的安全提示说得非常详细了，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暑假期间的安全常识。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的副科长穆仁，为大家送上暑期安全的防护指南。那刚刚节目当中啊，外出安全我们介绍完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居家安全。暑假期间呢，孩子就是家长都是去上班了哈，所以呢孩子可能独自居家的时间是很长的。学生最容易忽视的居家安全隐患都有哪些呢？请结合日常学生高发意外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呢，请穆仁科长跟我们说一说消防与用电安全隐患都有哪些。
1: 这个消防和用电安全呢，这种隐患呢，主要这个高发场景又有这个孩子独自在家时，这个为图方便使用这个吹风机、小太阳，这个近距离烘烤这个衣物或者是鞋袜，无人看护看管时啊，这个设备过热引起这个易燃，这个可燃物的这个引燃，此类事故呢占这个暑期居家火灾的35%以上。还有就是用湿手触碰这个插座、充电器，或者是擅自这个拆除这个充电中的手机、电动玩具电池，导致这个触电，电池就是产生爆燃，这都有可能。还有就是模仿大人点燃蚊香啊、蜡烛啊，防止在这个窗帘呐、床单等这个易燃物附近熟睡或者离开时未熄灭，引发火灾。还有就是手机和这个电池这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床边的炸弹。
0: 看新闻有很多哈，就是床边炸弹哈。
1: 对，边冲这个边玩，这个后这个塞进这个被窝或者枕头下散热不畅，导致这个鼓包或者是爆燃，或用这个金属物这个捅充电口的这个充电口致这个短路还有就是那个插排的超载，一个插排同时接空调啊、冰箱啊、手机充电器超负荷，引发这个融化或者是起火还有就是电器起火，就是电器这个冒烟起火时啊，绝对不能这个用水去泼，会导致这个导电或者是这个爆炸的这个炸裂的可能性因为第一时间要怎么做呢？因为第一时间就是断总闸或者是要撤离还有就是要离家前3分钟的这个清零出门前要花3分钟拔掉大功率的这个插头，比如说咱们手机这个充电器这些务必要这个拔掉收好打火机检查这个蚊香是否彻底熄灭，这就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那火源呢要这个锁高处，比如说打火机火柴不仅要收起来，还要放在孩子踮脚也够不到的高处，或者是锁抽屉里面。因此啊，我们再次提醒家长离家前要拔掉大功率的电器插头，将打火机火柴放在孩子够不到的位置，告诉孩子电器冒烟了、起火了，这是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立即拨打119报警，不要自行这个去扑救。
0: 这就是消防安全的提示哈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燃气与饮食安全都有哪些隐患呢？
1: 好，燃气和这个餐饮安全呢，这个暑期也是多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高发的场景有孩子擅自使用这个燃气煮泡面呢、热饭菜，开火后这个忘关机这个关火呀，汤汁溢出后这个烧灭这个炉火，导致这个燃气泄漏，或这个油烟机未开启引发一氧化碳中毒。还有就是暴饮暴食，大量使用这个冷饮过期时零食，或擅自这个采摘家中这个绿植果实，误食家中长期存放的降压药、降糖药等处方药，引发食物中毒或者是药物中毒。用刀具削这个水果切割食材时操作不当，或独自使用空气炸锅、微波炉加热这个带壳鸡蛋这个密封包装的这个食物，导致这个炸伤或者是割伤。因此啊，家长离家前必须要关闭这燃气总阀，将药品、消毒用品、尖锐的刀具分类这个收纳上锁，告诉孩子燃气泄漏时要第一时间开窗通风，不要开灯 啊，要拨打电话到这个室外安全区联系家长。
0: 嗯，现在呢高层是越来越多了哈，那孩子这个高空坠落与防盗安全又有哪些安全提示吗？
1: 这个主要高发的场景是啥呢？孩子趴在阳台啊、飘窗啊、这个护栏处这个玩耍，为这个捡掉落的玩具或者是攀爬护栏，或踩在板凳啊、沙发上向窗外张望，重心这个失去平衡导致坠落啊。此类安全事故中，低龄儿童占比啊高达80%啊。独自在家时啊，这个孩子随便给陌生人开门、轻信呢、查水表、送快递、家长同事等说辞，或者在社交平台上这个透露独自在家家长出差等信息，被不法分子盯上。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啊，不能给陌生人开门，也不要随意透露自己家的信息哈。
1: 嗯
0: 嗯，那有哪些安全提示吗？
1: 还有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网络和电信诈骗方面的这些安全隐患啊。
0: 嗯，
1: 长时间呢这个孩子这个在家时候容易这个沉迷这个网络游戏、短视频呢，轻信这个免费领取皮肤啊、刷点券呐、这个点券返利等这个虚假信息，偷通家长这个手机转账或点击陌生链接，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被骗。近期暑期学生这个单次被骗金额最高的这个可以达到10000元啊。参与网络暴力，还有就是学生欺凌、线上讨论或私自约见网友，向陌生人发送个人照片、家庭住址啊，引发这个人身安全风险。因此啊，咱们家长要这个设计手机的支付密码啊，开启青少年模式，告诉孩子所有涉及转账、提供验证码的操作都要先征得家长同意，不要和陌生网友私下见面。
0: 嗯，那如果啊家中就突发这个冒烟啊、起火了，或者是燃气泄漏了，未成年人呢这时候是独自在家啊，那正确的逃生和自救流程是什么呢？有哪些逃生误区大家是一定要避开的呢？给大家说一说提示。
1: 嗯，一是呢咱们分场景啊，这个标准逃生的自救流程是什么呢？一是呢家中冒火了，这个起火场景就是非这个燃

0: 期内的啊，
1: 嗯，
0: 就是严格执行停判这个报撤这种四步流程，优先保障自身安全，不鼓励未成年人自行扑救。
1: 嗯，那么停是指
0: 第一步就是立即停止所有的操作，不要贸然靠近这个冒烟起火区域，第一时间判断起火位置和火势大小。那第二步呢，要进行判断，判断是不是有逃生的可能性。若火势很小，仅单个小物件冒烟，起这个区域，这个离房门要远，逃生通道是无烟雾的话，可快速穿好鞋子，沿这个疏散通道撤离，出门后关闭这个家门，防止火势蔓延。那若这个房门已经是被烫伤了，楼道充满这个浓烟，火势已这个挡住逃生通道呢，要立即退回房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湿被子堵住门缝，在这个窗边这个挥舞鲜艳的衣物呼救，等待救援，不要强行冲出呢。第三步就是要快速报警求助，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物品、有无人员被困、自己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同时呢，第一时间给家长打电话告知情况。最后一步就是这个低姿避险撤离啊。若逃生通道有烟雾，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或这个匍匐前进啊，不要直立行走，避免吸入有毒这个烟雾啊。
1: 嗯，这就是严格执行的这个停判报撤四步流程哈，大家如果一旦发生了意外，一定要按照这个流程走哈。那这就是非燃气类的一些安全提示。那如果是燃气泄漏，应该怎么去逃生呢？
0: 燃气泄漏的场景就是不一样了，要严格执行进、关、通、撤等这个四个流程，杜绝任何产生火花的这种操作。那第一步呢，绝对禁止所有的危险操作，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包括这个开灯啊、开风扇呢、按门铃啊，不要打电话，不要使用这个打火机，不要穿戴这个带钉子的这个鞋子这个跑动，避免产生火花引发这个爆燃呢。第二呢，是关闭这个气源阀门，就是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啊。如果这个燃气总阀位置这个容易到达这

0: 从降低燃气浓度，不要大力开关窗户，避免这个摩擦产生火花。第四步呢，是要立即撤离报警，快速跑到室外空旷安全区域，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或119报警。同时呢，要联系家长，不要返回室内，也不要在这个泄漏区内这个停留，或者是去周边去逗留。
1: 这是燃气泄漏的一些安全提示哈，严格执行进、关、通、撤四步流程。那你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必须要避开的八大逃生误区吧。
0: 就是这个必须要避开的八大逃生误区呢，是误区一啊，咱们贪恋财物，未拿玩具啊、手机啊、作业等这个物品返回起火泄漏区域，错过最佳这个逃生时机，此类行为占未成年人逃生伤亡这个案例的40%以上。误区二是盲目这个泼水灭火，电器起火又卧起火时用水浇不仅无法灭火，还可能导致触电、热油飞溅、火势扩大这种风险。误区三呢是乘坐电梯逃生，火灾可能导致电梯断电或者是困人，燃气泄漏可能引发电梯井的这个爆炸，必须走这个楼梯进行疏散。误区四呢是贸然开门逃生，发现门外有浓烟或房门这个发烫时强行开门，会导致浓烟涌入，火焰这个窜入房间。正确做法是的封堵这个门缝，等待救援。误区五，高层这个跳楼逃生，火灾被困时不要从3楼以上跳下，可在窗户口呼救，等待这个消防人员施救网。低楼层可使用床单这个结绳逃生啊，不建议啊咱们未成年人单独进行这样的操作啊。误区六呢是燃气泄漏时这个开这个抽油烟机这个进行排风，开电器会产生电火花，直接引发这个燃气爆炸。正确做法是自然开窗通风。刚才也说了，这个窗户要缓慢的打开，避免摩擦产生这个静电。误区七呢是躲在卫生间、衣柜等这个密闭的空间。火灾时密闭空间会快速充满有毒这个烟气，容易导致窒息。正确做法是留在这靠近窗户的这个开阔房间。误区八，自行处置火情啊，这些还不报警，认为自己可以这个把火能扑灭，延误报警时机，导致小火酿成大灾，发现火情啊，必须要第一时间报警，这是首要任务啊。
1: 所以说这几个误区也是非常常见的哈，大家千万不要再做了。而且呢，牧人科长也把正确的逃生方式呢告诉大家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现在啊，夏季呢气温很高，食物呢就容易变质，你像孩子们很喜欢吃的街边小吃啊，生冷食品呢就容易引发食物中毒以及肠胃的疾病。那在暑期这个食品安全方面，要提醒学生和家长注意哪些细节呢？
0: 一是啊，不要在这个街头这个无证小摊点这个购买食品，不购买来历不明的产品或过期食品，不食变质过期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二是呢，坚持安全的饮食习惯，饭前洗手，饭后漱口，不吃未清洗干净的食物，不喝生水。三是呢，少吃高盐、高糖、油炸这个熏制的食品，不采摘这个购买或食用不认识或来历不明的野生菌类。四是聚会时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少吃冷饮，以防这个胃肠功能混乱。如出现不适症状时，要及时要就医的。
1: 所以说食品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不要说哎，因为暑假了，就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盛夏高温天气啊是非常集中的，那学生就户外游玩，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就是中暑啊，或者是晒伤等情况。同时呢，咱们现在雨水很大，好，汛期的时候呢，天气也多变，极端天气多发。针对于高温防暑和像这种暴雨等恶劣天气的避险，有哪些实用的安全指引吗？
0: 近期呢，全市降水偏多啊，进入这个七下八上的这个防汛关键时段。防汛预警也是频发的，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加强与应急气象、水利、地震等部门的这个沟通配合，未雨绸缪，抓好防。

0: 封闭车厢啊，就封闭车厢啊，10分钟中就能达到60度以上啊。露天这个无遮挡这个阳光的这个广场或及这个暴晒的游乐设施，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三是这个臂聚链，减少爬山、长跑等高强度活动，避免身体短时间内大量产生大量的热量。三要啊，要干什么呢？要补水，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口渴才这个喝水，可适当补充这个淡盐，这个淡的淡盐水，还要休息。户外每30分钟就活动就要转移至这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10分钟。三要观察啊，出现这个头晕、恶心、面色这个变红等中暑症状呢，要立即停止活动，必要时要就医。
1: 这就是高温防暑的3B3要哈。那如果遇到了暴雨雷电的情况的话，有哪些安全提示？
0: 暴雨雷电呢，咱们也有个避险的4字诀。首先呢，一是要躲，遇到暴雨天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躲入装有这个避雷设施的这个坚固建筑物内，不要在树下、广告牌下、这个工棚等场景去避雨或者是躲避雷暴。二是那个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积水路段及这个井盖啊，或者是雷雨天尽量不要拨打或者是接听电话。三呢是要防啊，居家关好门窗，防止这个球形闪电飘入。拔掉电器这个插头，防止这个雷击损坏。四是要警，那遇城市内涝啊，迅速向这个楼顶高处转移，拨打119求救啊。若被困，这个被洪水围困，利用这个救生这个器具，漂浮这个器材等待这个救援，切勿盲目涉水逃生。
1: 这是暴雨雷电的避险4字诀哈。那刚刚也说了，这个暑期呢是汛期，七下八上，那强降雨啊、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呢也是高发。如果遇到了暴雨积水呀、路段内涝，学生就是有很多孩子啊就特别好奇，还喜欢玩水哈，就是能不能趟水通行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愿意踩那种河沟，就小河泡的那种感觉。那有没有哪些危险隐患呢？
0: 学生是坚决不建议这个趟水通行的啊，尤其是未成年，这个身体平衡差，风险判断能力比较弱，暴雨积水下面的这个隐藏的危险，是比较多的，而且是致命的啊。那一是呢，这个坠井塌陷啊，积水掩盖了这个下水道，缺失这个井盖或路面被冲刷或者是掏空。容易啊，这个空坠，这个引发这个溺水或者是被水流卷走的这种可能性。二是啊，积水触电，路灯啊、配电箱、电线杆、漏电会这个顺着污水传导啊，哪怕这个溅击这个水面也可能致命。人体这个失电的阻滴是更容易是这个触电的。三是呢，暗流这冲倒，那看似平缓的积水，这个底层也可能流速会很快啊。这个齐腰水啊，深水即可能冲倒成年人，学生体重轻更容易被冲走。水流还这个夹杂着这个碎石啊、玻璃啊、铁钉或者有这个划伤这个脚的可能性。四是啊，这咱们就是病毒感染，积水混杂着这个下水道的污水啊、动物粪便呢、腐烂物啊，含大量的这个致命病菌，脚上有伤口啊，容易这个感染这个单毒啊、破伤风啊，甚至引发这个脓毒症等啊。五是呢，咱们这个杂物坠落啊，积水区域周边是广告牌、大树啊、墙体都在暴雨或者是大风中容易这个倒塌，水流冲击可能带来这个高空坠物或者是砸伤，这些都是要咱们要注意的。
1: 所以学生啊千万不能趟水通行哈。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上网的一些安全哈。那假期学生呢居家上网时间是大幅度的增加了，尤其是家长上班没人看管的时候就大肆的玩哈。那你像网络沉迷啊、网络游戏充值、电信诈骗、不良网络信息诱导、网络欺凌等等问题是高发的。针对于学生网络安全防护，咱们有哪些针对性的提醒呢？
0: 首先是啊，咱们家长要以身作则，加强这个亲情陪伴，多与孩子沟通交流，用这个丰富多样的亲子活动，减少孩子对这个电子产品的。

0: 代，指导孩子科学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不沉迷网络，教育孩子不将本人、家人及他人的个人信息在网上传播，不玩暴力、色情等有害于这个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不参与这个现金充值、礼物购买、在线支付等各类打赏服务，防范电信和这个网络诈骗。
1: 嗯，看看时间啊，节目到尾声了，那请您整体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想要送给全市中小学生和家长的暑期安全核心的建议，提醒大家如何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
0: 好，同学们、家长们啊，家长朋友们，在这个暑假到来之际，我想把三句话送给全市的中小学生和家长啊。第一句话是给孩子们的：你的平安是你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别让好奇带走你这个带走像这个野外的危险水域，别让任性让你在马路上追逐竞驰，别让虚拟的世界偷走你现实的阳光。请记住，每一次对规则的漠视都是在奉献边缘的这个试探，学会对自己说不，保护自己就是对生命最大的这个敬畏。第二句话呢，是想送给家长们的，你的陪伴是孩子最硬的这个铠甲，在这个漫长的这个假期里啊，请不要做这个遥控家长，而需要做这个领航家长，再忙也要这个摸清孩子去了哪儿，和谁在一起，再累也要听听孩子心里的快乐与烦恼，手机里的世界再精彩，也代替不了你牵着他的手散漫这个漫步的这个温度啊。看好门，管好水，控好车，暖好心，你的视线所及之处就是孩子最安全的地带。第三句话呢，是给我们所有人健康的心态是幸福人生的底色。假期不是充实的跑道，而是调整呼吸的驿站。愿孩子们放下书包，也能放下焦虑，去运动，去阅读，去亲近自然。愿孩子家长们放下架子，去理解，去沟通，去高质量的陪伴。只有身心这个两健，这个假期呢才算是真正的圆满。让我们呢家校协同同心，携手这个珍密这张安全的网络，共同守护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无忧、身心这个舒畅、收获满满的夏天。祝大家呢暑期愉快，阖家安康。
1: 感谢牧人科长带来的分享。听完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呢对于暑期的安全防护呢都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了。暑假是孩子们放松游玩的时光，但安全永远是一切快乐的前提。希望各位啊都能够绷紧安全的这根弦，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够平安无忧的度过这个暑假。那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再见。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第四集。
2: 从心里讲啊，龙婷婷大学毕业能够义无反顾地回龙陵工作，还给带回一个准女婿，真给我和她妈妈一个不小的惊喜。最开心的是我岳母，一切以外孙女的需求为核心，张罗罗罗的忙个不停。更忙的是田磊，自从他当上后勤物业总公司常务副总之后，天天早出晚归，我们坐在家里一起吃饭的机会都很少。
3: 请进来，
4: 田总，快，你快看看这个视频。
3: 秦彩凤，秦大经理，你的餐饮公司又出什么事了？哎呀，
4: 不是不是，我刚看过广西卫视的新闻，你们家婷婷做的专题报道。哟，快看看，
5: 这里是柳州龙林汽车集团的专用车厂，一大批18座的电动观光车正在下线。这里的老员工喜欢称自己是龙陵人，龙陵人有一句牛气冲天的口号：人民需要什么，龙陵就造什么。近十年来，他们先后推出了救护车、冷藏车、邮政车、垃圾车、洒水车、中型校车、运兵车、货柜车、商品零售、大篷车等等等等。其中最火的要数这种电动景区观光车。2018年2月，无人驾驶龙陵观光车在厂区上路了。大家看，这辆车能够自主地识别障碍物，还能自动减速停车。自2020年7月上市以来，龙陵旗下的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销量突破100万辆，成为全球最快达成新能源百万销量的车企，连续25个月蝉联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冠军。卫视特约记者龙婷婷，柳州报道。
3: 我这女儿还可以啊。
4: 还可以，多棒啊，雷姐。哎，你真应该让婷婷调到广西台去当记者。哎呀，
3: 去那儿干什么啊？在我们这儿搞宣传报道，有题材有根基。再说了，哪个妈妈不愿意让女儿待在身边呢？
4: 也是啊。啊，加工袋装速食螺蛳粉的事你考虑怎么样了？
3: 你们餐饮公司真想干这个啊？具备条件吗？
4: 具备啊，螺蛳养殖、米粉加工、豆角种植、蒜笋腌制，我们老家全都有，我能找到稳定的供货商。加工生产我可以到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招一批毕业生，买点专业加工设备，再把你妈我师傅请出来当顾问，齐了。至于销售环节嘛，我们自己既有门店又有网店。
3: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我支持你。注册和启动资金呢，我帮你办。场地和供货商你得自己弄。
4: 好啊，
3: 设备不用买，搞一台样机过来就可以。
4: 对呀，我们集团什么机不能做呀？刚开始疫情的时候，柳州口罩严重缺货，阿明他们找来一台口罩机拆开看看，很快就弄出一条口罩自动生产线，一天就出20多万只。哎呀，
3: 说远了说远了，赶紧吃午饭去吧，我这肚子还饿着呢。
4: 哎呦呦呦呦，我给忘了。去我们公司龙陵酒店，我请你。
3: 好，
4: 走吧。
1: 人心旺，脑洞开，谈笑之间财富来。虽说后勤系列的所有单位早已跟我们的企业主体脱离了关系，但听田磊一说，他们的餐饮公司把螺蛳粉也搞起来了，心里还是着实的高兴。因为我们打造了柳州人引以为傲的两张城市名片，一是龙陵车这张可移动的出行名片，二是螺蛳粉这张舌尖上的美食名片。而所有的成功因素中，人是第一位的。龙陵集团领导层对于培养后备人才可以说是千方百计，高度重视。
6: 各位敬一下，敬一下。今天我们龙陵集团后备人才进京深造欢送酒会真是高潮迭起呀。现在我发布一个信息，我们集团的老大哥，我们的龙总，百忙之中亲临欢送酒会，为各位送行，请龙总为大家致辞。
7: 同志们，年轻的朋友们，此时此刻站在你们面前，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来厂报道的时候，全城。

0: 3000多人，大学生那真是凤毛麟角。如今呢，博士过百，硕士上千，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新员工的2/3。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基础。接下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我们龙陵集团将实施125战略，通过建设一个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打造纯电混动2个百万级产品群，建设5个百亿产业集群，促进优质人才、产业项目、金融资本向柳州集聚，计划到2025年形成整车255万辆以上规模，整车产值2300亿，带动新增供应链产值1500亿，建成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核心产业集聚高地，为推动柳州工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劲。这个目标听着受鼓舞吧，可是靠谁来实现呢？我吗？我们吗？不行，我们这一代已经老了，该轮到你们了。所以集团决定从技术中心抽3伙人，分别送到世界顶级科研机构去进行专项培训，然后选拔出你们这100人，100位既有大专以上学历又在生产和销售一线工作过的年轻人，啊，把你们送进北京，送到人民大学去读 MBA。 今日白酒送行，但求莫负众望。
1: 龙总，我是深造学员班的班长，从测评培训到复习考试，我们这些人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我们共同创作了一首歌，想在今天这个场合演唱一下，以此壮行。哎，
0: 好啊，这个壮行的方式很有创意吧？
1: 兄弟姐妹们，好家伙！
0: 嚯，还有乐队呢！
1: 报告龙总，我们这个集体什么人才都有，一首《南国兴起柳州城》献给集团，献给柳州。

0: 好一个实业报国郑奔腾啊！集团已经向北京发运了100辆我们最新款的电动宝骏 E300，随后派专人过去落户挂牌解决充电保障，每个人配发一辆啊！把这个骁勇可爱的两座小车给我开进人大，开进首都的大街小巷，来！
1: 干杯！哎，没请李三锤吗？我怎么没见到他？
2: 龙总，我让刘老在家休息，这批进京深造的启程，新员工入职培训就开始了。老先生是第一课。好，好，好。
3: 新员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国宝级人物，我们企业的创始人之一、首任厂工会主席柳三锤老顾问继续讲课。哎呀，别拍了，别拍了，孩子们，咱们接着讲啊。哎，再次更正主持人的介绍啊，国宝级可不敢当啊，我今年快90岁了。 用现在的这个时髦词来说，我算是骨灰级的。哎呀，其实这老人上台呀，最想讲一些老事儿，愿意听呢，我就再捣鼓捣鼓啊。咱们集团的前身是啥啊？是1958年建立的柳州拖拉机厂。 柳州拖拉机厂又是柳州机械厂分出来的一部分，我要讲的呢是柳记当年的事儿。哎，大家伙看看投影幕上这张照片，这是1101型汽油机，中国第一代也是第一台汽油机，因为这是刚刚研发成功的样机。1953年。 国家安排天津拖拉机、广东拖拉机和我们柳州机械3家工厂同时研发小型汽油机，结果呀，我们柳机搞成了。谁干的？我师爷、我师傅，还有我。我师爷心里有数，话不多，人称吴老蔫吧。当时啊。 他已经年过70了，担当最难的环节，汽油机的心脏高压磁电机的研发，在纸上划拉，用算盘扒拉，经过多少天的反复计算，我师爷得出了核心的数据：7包线一共需要13000圈。更难的是。 得把这细如发丝的7包线用手工缠绕到只有火柴盒大小的金属体上，你们想想，13000圈啊，这得啥样的耐心和毅力呀！我师爷自己缠，啊，一边缠一边数，1圈、2圈、3圈、4圈。 好不容易缠到5000多圈的时候，我愣头愣脑的推门喊了一嗓子“师爷，该饭了”，他把圈数全忘了。哎，5000多少来的？别笑，别笑。哎，师爷呀，只能从头再缠。缠到9000多圈的时候，肚子饿了，想吃口饭，再接着缠。 往起一站，衣服小心，衣服扣啊，就刮着了7包线，给扯断了。哎呀，哎，师爷呀，咔咔捶了自己脑袋呀，锁好门，关严窗，拉开架势，又从头缠。哎，就这么绕回来，缠回去，从下午到晚上，从夜里到天明。 手啊，被这7包线勒的那口子呀，一道一道的，都露骨头了。当他扶着墙从屋里出来，看见我怀揣几个馒头，搂着一只暖壶坐在门口睡着了的时候， 有气无力地踢了我一脚。三锤呀、啊，成了！就这么成了。我师爷做的高压磁电机，我师父做的其他零部件，我做的外壳，就是这种1101型汽油机。从那以后，30多年，一共生产了近10万台，满足了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的需要，填补了当时国内汽油机生产的空白。现在，这台样机在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这张原始照片，在我家，逢年过节，给这照片行个礼。就算是拜过我师爷了。
1: 小王，哎，快扶着点儿，送锤爷去休息。
2: 哎，
1: 锤爷，您慢点走啊。
2: 锤爷，您慢点。
1: 锤爷每次想起这件事情，都会激动。
4: 前辈们学习，绝对
1: 大家也都平静一下。我记得大家刚来报道的时候，就有人问过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首席技能大师阿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今天，就是现在。有请阿明大师。有请阿明大师。
5: 谢谢。
6: 阿明，
5: 已经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莫客气。今天是柳州企业日和柳州工匠日，刚才你们听了一个师爷的故事，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位讲故事的人是我的师爷。我的这位师爷和他的师爷都是我们这辈子不能忘记的柳州工匠。
7: 好，柳州工匠。
5: 前几天啊，集团领导安排我们工作室几十名成员到柳工集团去参观学习，很受启发，很受教育，很想与大家分享。柳工集团也是创建于1958年，目前是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中国装备工业10大国际化品牌，在全球建有20个制造基地，市场客户遍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装载机全球销量第一，让柳州制造的名气在全世界都是响当当的。
8: 这兄弟厉害呀！
5: 去年的4月26日。正在广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柳工集团，我们去学习的这些人啊，就站在总书记去年站的地方，听讲解员介绍总书记当时说过的话。当时总书记说，柳工国产化程度很高，许多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我们民族企业发展的方向。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柳工集团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他们拥有1300多人的研发团队，5个海外研发中心，2015年还建成了全行业第一个国家级的柳工集团全球研发中心。
9: 我们集团在这方面也不错嘛，龙陵芯片制造取得了突破，不再被卡脖子，初步实现了用中国芯造人民车，而且国内首个导师工厂龙陵纯电汽车精益制造工厂又奠基了，我就是奔着你们来的。
5: 这正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来，你请坐。既然已经跨进实业报国的大门，就应该把全身心投入自主创新确定为自己的目标。目标确定了，就要破除迷信，坚定自信，豁出命来干。我的徒弟周平下了5年狠功夫，将装配一个自动化设备的精密标准从行业公认的0.05毫米提升到0.02毫米。0.02毫米是什么概念啊？一根头发丝的1/3。这个小小的数据变化有什么意义啊？它将设备使用寿命由3年延长到了10年。周平现在已经是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90后老专家了。我还有一个徒弟，今天他也来了。
10: 师父，让我自己说好吧。
5: 啊，好的。
9: 各位新工友，我叫武博，杭州人，是学电子信息专业的本科大学生。入职刚五年，我拜阿明为师，学明白了总装工艺的各个环节。去年被提拔为总装值班经理，人劳处安排我明天给你们讲精益生产。
2: 太好了，精益生产。
9: 我今天跟过来，

0: 书记报告。
1: 让我们关注一下分会场的情况怎么样？听到。
2: 听到，分会场人员到齐。
3: 好，保持联络。
1: 桂林情况如何？请回答。
2: 桂林分会场人员已到齐。
1: 收到，收到。
4: 重庆人员各位。
2: 收到，天津收到，没有问题。
4: 全部就位，请放心。
1: 印度尼西亚怎么样？
2: 印度尼西亚分会场已连通，信号良好。
1: 好的，好的，收到。恭喜印尼分公司啊，300辆新能源汽车入选2022印尼 G20 峰会的官方用车啊。
5: 爸爸。龙总，我刚才跟阿明哥通了个电话，他说今天各代表团讨论，总书记参加我们广西代表团讨论，还专门向他询问了一些事情。
0: 哦，
5: 他一会儿要通过视频电话专门汇报。
0: 好啊，赶快连通各个分会场。
5: 分会场已经就位，
0: 把厂区生活区的电子大屏全部连通。
5: 已经落实。
0: 好，
5: 通了。
1: 阿明你好，这里是集团的电视电话会议室，海内外各个分公司也连上了。
0: 阿明你好啊。
6: 哦，龙总好。师傅也在。师爷您也来了。您老好啊。
0: 阿明问您好呢。
7: 啊啊好。这么大的
0: 事。阿明啊。
6: 哎，
7: 我得瞧中心。
0: 代表团讨论的时候总书记都问你什么了？
6: 总书记问我你的职称走的是哪个序列。
0: 哦，你怎么回答的？
6: 我说我们国家出台了打破天花板的政策，我评上了特级技师，还评上了高级工程师。
0: 嗯，
6: 党的政策让我这个职高毕业的工人也有了好出路，这是过去想都没有想到的。总书记又问现在收入怎么样啊？我说很好，我是年薪制，和公司的中层干部一个级别。
0: 一点儿不错。总书记还说什么了？
6: 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不同于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现代化，而是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从这个角度看，仅仅依靠工人阶级是必不可少的，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听着总书记的话我就想啊，只要踏实干，干得好，就会物质上有回报，精神上有荣誉，社会上有地位。二十大报告也说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坚信跟着总书记，跟着党中央，产业工人一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制造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加快实现。
0: 哎呀，好好啊，我们柳州的产业工人就是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
6: 对呀，对呀，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
1: 爸爸，你往外看，厂区全都是人。

那一刹那，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那些跳动的身影，那些奋力的吼声，连同那响了半个多世纪的钟声，瞬间在我脑海里化作一首实业报国的交响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职业报国》第四集，剧中人龙上柳由王波扮演，田磊由钟阳扮演，柳三锤由陈冰扮演，陆水生由张启明扮演，由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州市文联、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谢谢。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 满洲里 FM 91.1， 扎兰屯 FM 105.9， 拉卜大林 FM 103.0， 根河 FM 103.1， 纳吉屯 FM 107.9， 尼尔基 FM 94.6， 大杨树 FM 105.3， 阿木古狼 FM 107.3。 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 阿里河 FM 102.8， 莫尔道嘎 FM 100.7， 图里河 FM 106.7， 库多尔 FM 89.4。

0: 乌尔齐汉 FM 100.8，绵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17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聊聊呗》。18点整，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为您转播的是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为您播出的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您收听到的是聆听记。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咱们今天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理念哈。因为咱们每天呢，每一个人可能都能碰到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理念，因为这些理念有可能都已经是属于咱们叫什么呀，
0: 深入人心了，
1: 入心了，是的。
0: 对，可能很多朋友按照这些所谓的健康生活方式，或者是刚才依宁所说的理念，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哈。但是却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是被坑了好多年啊，甚至还花了不少冤枉钱呢。
1: 哎，其实我在组这期稿子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聊这期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我也是突然之间感觉到，哇，原来真相是这个样子的，瞬间被击中了哈。哎呀，就是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原来很多的一些这个生活理念竟然都是假的，太令人震惊了。
0: 是不是你也被坑了？
1: 是的。
0: 咱们身边哈，总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生活常识，
1: 哎，是
0: 听着就特别有道理，你照着做呢也成了习惯，但是啊，你仔细的琢磨，你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常识可能背后啊就是商家的一些小心思，说白了就是为了卖一些产品，商品造出来的假知识。
1: 对，因为咱们可能就是认知里面吧，就是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这些理念已经灌输进去了，然后就感觉啊，原来就是应该这样的生活，我就应该这样的习惯。但实际上就是说后期呢，再追究一下，然后再探讨一下，你就会发现原来啊。

0: 它竟然是属于商家琢磨出来的，
1: 嗯，
0: 就是为了让你去买商品。
1: 对，
0: 有什么内容呢？比如说我这一提，可能大家就有印象了。比如说咱们天天用的这个毛巾，
1: 嗯，
0: 牙刷，
1: 嗯，
0: 还有内裤，
1: 嗯
0: 啊，你还记得吗？就是咱们就是现在养成的习惯是什么？一定要定期去更换，对不对？
1: 嗯，对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婴儿专用的一些产品。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婴儿专用产品？是不是说了大人用的东西不能给孩子用呀？
1: 对
0: 啊。所以呢就一定要用婴儿的特别的这个特殊的一些商品，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吃的东西，那不知道大家的喜不喜欢吃这个玉米笋，
1: 嗯，
0: 啊，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特别喜欢吃麻辣烫的可能会点这个玉米笋吃。你觉得这个玉米笋是啥？它是笋还是玉米？
1: 我觉得可能是淀粉。
0: 对，其实它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品种啊，虽然说它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没有说这个宣传当中的营养价值那么的超高，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咱们今天也给大家就科普一下吧，什么是玉米笋？今天的内容呢，就围绕着这些来。
1: 对，可能是有的哈，真的是真科学，或者是假科学，又或者是一些噱头，是吧？
0: 是的，
1: 啊，其实客观讲真相，还是要聊一聊这些商品背后的一些套路了。
0: 对，
1: 嗯，啊，听完之后呢，相信大家觉得啊，哦，原来如此，
0: 嗯，
1: 可能还会为自己省点钱。
0: 是，咱们首先来说第一个哈，
1: 嗯，
0: 最贴近生活的，刚才提到的，说你看啊，咱们一直有这样的意识，就说毛巾、牙刷，甚至是内裤，这个咱们要定期的去更换，是不是？
1: 嗯
0: 啊，问雨涵，
1: 嗯，
0: 你这个平时像这些什么毛巾、牙刷、内裤，你的这个更换的这个时间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
1: 是吧？
0: 对，是什么样子的？
1: 一般就是因为毛巾这一块吧，
0: 嗯，
1: 我基本现在用的是这种洗脸巾
0: 啊，洗脸巾，
1: 就是每天一抽，一顿一抽这种。
0: 看这个就是这叫什么即时性的啊，
1: 嗯，
0: 一次性的，你用完之后直接抛弃的，
1: 对，
0: 就是很多女性朋友现在选择的这个
1: 是
0: 叫洗脸巾。
1: 因为原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毛巾如果长时间使用，如果你不舍得扔的话，
0: 嗯，
1: 要用沸水来煮，
0: 对
1: 啊，
0: 然后
1: 去消螨虫啊，
0: 对，
1: 就有点麻烦，
0: 嗯，
1: 而且你发现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分泌体有油脂，它洗完之后根本去不了味儿，
0: 对，
1: 尤其是这

0: 是
1: 不是这样吗？
0: 啊，定期的都算时间。这个牙刷我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的？然后到什么时候我就需要更换了？这个真的是记着时间，到点全扔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如果说到了时间，我这些东西我不换，我不把它扔掉啊，这里面全是
1: 细菌，肉眼就能看见的，是吧？
0: 我都已经不能用手碰了，这都不能用了啊！就是有这种感觉，甚至就说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曾经在这个去购买东西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商家他会打出这样的一些这个口号吧，就是宣传口号，说季度性的替换套装等等等等。他甚至售卖的时候，你比如说牙刷，他售卖的时候，他售卖什么家庭装、什么季度装。你要去买的时候，你牙刷你都不是买一个，你买一堆。
1: 对
0: 啊，就是这种的，就是感觉自己感觉说，哎，你看我因为换的勤嘛，所以我囤着更划算，花的自然也就多了。
1: 是你像一宁刚才说到了哈，专门记着时间，我原来也是，就甚至去恨不得把这个时间就贴在旁边的镜子上啊！
0: 你看，对，
1: 然后呢，
0: 就是，
1: 觉得如果不换的话，是不是都是细菌？
0: 当然
1: 要生病啊！
0: 啊，里面就是螨虫的话，可能是不是都很多呀？这一用的话，甚至都得爬满身满脸。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俩不是个例啊，我周围还有朋友也是如此的，
0: 是不是？是不是？让你看。真就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就是被这样的一些生活理念可能都已经裹挟了啊，就是有这种的认知了。但实际上呢，就是先说牙刷吧哈，其实这个可能因为是商家也是想要让你多次的去购买，所以呢它是制造了你的消费需求。正规的这个口腔医学建议呢，就是这个牙刷如果说这个刷毛变形了，比如说咱们用的时候能够看出来它这个刷毛已经是磨损了，甚至有的是分叉了，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牙刷就必须要换了，并不是说一定要到这个时间。有的牙刷可能它质量不过关，你在使用了几次之后就发现它已经分叉了或者磨损了，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等到什么几个月了，你这立马就需要换的。如果说你正常使用了三四个月之后，你发现哎，这个牙刷质量真挺好的啊，这个刷毛好好的，真的没有必要非得就是三个月你一定要去换牙刷，这纯纯的属于浪费。而且很多的人换牙刷呢，可能就是因为买了这个商家的一些新款的，或者是一些稀奇古怪的这个
1: 的
0: 这样的就功能的这个牙刷，感觉呢就是说我要不换的话我都对不起这个牙刷了，这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其实咱们说换牙刷有的时候可能根本不是说这个牙刷里面就是生细菌了你需要更换。
1: 对，这是牙刷是吧？
0: 对，
1: 其实还有这个毛巾。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商家的宣传语说这个两周不换，像螨虫啊、细菌啊、超标，
0: 对，
1: 你用了这个超标的这些毛巾的话，你可能会得些皮肤病啊，或者长痘 啊等等哈。
0: 是啊，就是女性朋友可能会长痘了，
1: 担心了。那实际真相是什么呢？就是毛巾只要每次用完洗干净，挂在通风而且向阳的地方晒干，定期呢用这个开水啊、烫洗、煮沸消毒，正常你说用多长时间没问题？
0: 我觉得应该时间挺长，
1: 对，3到6个月完全没有问题的。
0: 你看，对吧？
1: 对，而且它这个判断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发硬？发黄？是不是有异味儿？
0: 对，
1: 而不是按照天数来强制来更换
0: 啊！你看
1: 啊，那些说了，比如说有2周啊、3周必须换的，那可能就是为了让你多买条毛巾。
0: 对
1: 啊，很多一些这个卖毛巾的地方也是这个有一些话术，
0: 对，
1: 就让你大批的买。囤起来吧，
0: 因为人家毕竟是要这个做买卖嘛，对吧？人家是卖毛巾的，当然希望你能够多多买了。但是咱们看到了嘛，就是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毛巾的更换标准其实叫什么呀？就是发硬发黄了，甚至这个毛巾咱们发现有异味了，那你就是烫洗了之后啊，煮沸消毒之后呢，甚至它都改变不了这种性状了，那么你这个毛巾就一定要换了，也不用说等你是不是2周，是不是几个月啊？这个跟时间就没有关系了。
1: 对，你像这个毛巾用完之后，其实还可以用抹布呗，是吧？
0: 对，把它
1: 盆里，
0: 对呀、把它变成这个抹布，
1: 功能不一样
0: 的呀，
1: 对
0: 吧？对，
1: 就是、
0: 咱们就是一物多用嘛，
1: 节约一下啊。
0: 对，是的。
1: 除此之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内衣内裤，是吧？
0: 对，这个也是经常要更换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更换的频率是不是商家说的呢？咱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1: 对，有的这个商家就说了啊，你1到3个月就必须全部都废弃了。
0: 对，
1: 是个女孩子就是容易得 得一些疾病
0: 啊、
1: 或者是这个泌尿系统疾病、
0: 嗯、
1: 其实这个说法完全没有医学依据的
0: 啊、对，
1: 正规的医学科普

0: 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内裤啊，每天换洗，单独清洗，而且建议大家是流动水来清洗
1: 啊。对，
0: 然后阳光下暴晒，只要没有破损啊、变形啊，或者是洗不干净这种污渍啊，穿6个月至1年都是可以的。
1: 哎，你看，他是有要求的，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有些朋友说，哎呀，你看我可能就是生病了，我是不是这个内裤的问题？其实真正治病的并不是穿的时间的问题，而是就是清洗不到位。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你内裤呢每天都要更换的，并且要换洗的，而且还要单独清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是，
1: 而且你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就建议大家阳光下暴晒。其实呢，只要是清洁到位了，这个内裤啊真的是没有必要去经常的换。其实这个商家呢，大致就是也是利用了大家对这个健康的这种焦虑情绪吧，把这个易耗品变成了快消品。所以呢，就是咱们说到的什么毛巾啦、牙刷啦、内裤啦，这些东西就频繁的去购买和更换。
0: 对，当然咱们俩说的这些哈，不是说不让大家不换，
1: 对，
0: 而是呢怎么样哈，拒绝商家的一种定时强制的更换。你自己心里有数是吧？
1: 啊，对呀，当然
0: 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包括清洁情况来判断，千万不要为了这个商家的一些什么所谓的销售指标啦
1: 啊
0: 花冤枉钱。
1: 是，
0: 对
1: 啊，你像有一些就是咱们也发现了，有一些这个售卖的商品呢，它会打着什么抗菌、无菌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说法，这个只要是有了这些字儿了，你这个商品你就会发现它贵上好几倍。但是实际上呢，你买回来之后，你发现它的面料就是普通面料，比如说是棉呐、或者是什么化纤之类的等等这样的一些面料的，其实它卖的呢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0: 对，咱们要正确科学来辨别。
1: 哎，是的。
0: 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用的这些物品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枕芯儿
1: 啊，
0: 背心儿，
1: 对
0: 啊，这个背是被褥的背啊，不是我们拴的那个背心儿。这个有的商家会说呢，这个枕芯儿半年不换，或者是我们的被褥这个芯儿一年一换。如果不换的话，里面全是螨虫啊、皮屑啊，会影响什么呀？引发哮喘啊、
1: 过敏
0: 等等
1: 啊，
0: 这是商家的说法哈。
1: 对，
0: 还推出了什么呀？比如说家纺年度换新的套餐，
1: 你看，是不是？这个其实感觉也是一种话术了，对吧？有一种真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枕芯和背心啊，其实呢，只要说你套上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这过关的质量过关的枕套和被套，那每周呢，当然了，情况允许的话呢，建议大家暴晒它一次，然后呢，记住就是经常去清洗一次它的这个枕套啦、
0: 被套
1: 啊。你像这个枕芯用上1-2年，背心用上2-3年，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你像有些朋友的确是他过敏啊，就是他会就是睡在某一张床上，用上某一个被品之后呢，他感觉自己要不是身上起疙瘩了，要不自己哭咳嗽，这个呢他可能真的是过敏。但是这个呢实际上跟你是不是这个枕芯背芯出现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是跟什么有关系呢？它是跟你的床品的整个的清洁度和它的材质是有关系的，并不是说你把它都换掉了，你的这个过敏症状你就好了。实际上呢，就是引起过敏那就是因为它不干净，甚至是它这个材质，你本身的这个皮肤可能就
0: 比较敏感，
1: 对，过敏的，
0: 对，这个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枕芯背芯之外哈，这其实都是我们身体经常来接触到的，
1: 对，是
0: 啊。另外呢，你看在我们厨房用品当中哈，像这个洗碗布啊，或者是一些百洁布啊，商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一周啊必须更换，
1: 对，
0: 不然细菌就超标。你想想。它如果说不是暴晒，或者是总是在湿润潮湿的环境下，它确实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滋生一些细菌。
1: 对，如果它有细菌的话，你用来刷碗、刷锅，是不是就会影响咱们呀？是吧？
0: 对，可能还会吃坏、拉肚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就推出了一次性的洗碗布、抗菌的一些
1: 百洁
0: 布。
1: 这个就是价格就自然就上来了，是吧？
0: 其实说实话，我家就是用一次的这个
1: 洗碗布，是吧？
0: 对
1: 啊，你看这还是受到这些影响了，对不对？但真相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洗碗布吧，啊，每次用完的时候呢，记住一条，就是咱们把它洗干净，然后呢一定要挤干水分。你可以把它挂在厨房的通风处，然后定期呢，比如说每周，你可以呢用开水烫洗和消毒一下。这样的话呢，就只要说它不变形，它不出现这个质量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你用上一两个月其实是完全可以的。
0: 对，
1: 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洗碗布啊、百洁布呢，就是大家用一用就会觉得，就是你用手一抓就感觉它非常油腻，然后它有发霉的这种症状了，甚至它破损了，哎呀，你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换了，都不用说再去把它什么烫洗消毒了，
0: 消毒啊，没必要了。
1: 对，因为它已经性质变了，所以你就还是需要就是把它就换掉了，这个也不用等到什么时间了。那所谓刚才这个雨涵也提到了，说他家里用的是一次性的洗碗布，现在还有这种什么抗菌呐、什么这样的一些百洁布，其实呢，它就是普通的材质加了一层这个涂层啊，它实际上呢是为了卖更高的价钱。
0: 哎，你没说错，你知道就是洗碗布，它不同品牌它质地是不一样
1: 啊，你
0: 有的厚有的薄，然后有的一撕下来还是掉一些这个纸屑啊、粉末
1: 啊，你看对不对？
0: 哎呀，所以啊，这个今天说完这期节目之后哈、回家还是换回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洗碗布吧。
1: 这一次性的不用了。
0: 对，暂时先不用了啊，就确实它这个价格会高一点，因为它总换呢，
1: 对，
0: 它用完了买新
1: 的，对吧？它一次性的你算过吗？就是它一次性的这些，这叫什么？一卷一卷的，或者是一包一包的买哈。它这一包你能用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它是多少钱？然后你如果说用单独的一个这个洗碗布的话，它会用多长时间？它是多少钱？这个一算就能算出来，对不
0: 对？
1: 对，
0: 哎，我相信听到这儿，肯定有朋友说了，你雨涵就是懒，
1: 就不想洗它，
0: 懒人抹布用的就是一次性的，
1: 是。
0: 对，
1: 咱们可以总结一下哈，刚才提到了所有的这些就是物品的这些假的知识吧哈，它并不是说是纯纯的说是有多么假，实际上它是一种销售的话术，它只不过是影响了咱们对这些事情的一个看法和一个习惯。你像咱们有一些这个识别的一些核心吧，比如说就是洗护用品，它的更换时间呢，实际上是看这个东西的它的状态，并不是看整体的一个时间，如果说清洁到位的话呢，你这个东西呢，你就可以不用去经常更换了。如果说发现它有一些这个霉变啦，或者有一些油腻，甚至有些异味了，那这些东西你就需要去把它更换了。
0: 对，
1: 实际上呢，商家啊，他是把合理更换歪曲成了定时强制更换这么一个概念了。
0: 对，那这个目的其实就是缩短了产品的使用周期。
1: 对，
0: 就是让你不停的消费。
1: 可是呢，人家要挣钱嘛，
0: 对
1: 吧？
0: 那你无形当中可能就
1: 多花钱了，
0: 对，把这个必要消费变成了过度消费了，就浪费了。
1: 对，所以呢，咱们记住一句话了，叫做什么？看状态，不看时间，
0: 是
1: 重清洁，不重换新。所以呢，大家如果就是说掌握了这个这叫什么
0: 核心理念？
1: 对，咱们就不会踩坑了啊。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歪，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啊，其实和大家也分享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所谓的常识
1: 啊，
0: 可能是商家的一些噱头，
1: 对，是一些话术，
0: 对，让我们必须消费变成了过度消费，就是浪费了，
1: 对，当然了，非常浪费的哈。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很多，就有关于咱们洗护啊和生活用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话术吧哈。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最容易让大家就是摸不清头脑的，也是家长们最揪心的这个母婴类的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话术，其实有一些商家，咱们其实感觉到他们也挺会做这生意的啊。他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想要卖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0: 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话术，然后比如说这个母婴类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都是为了孩子好啊，这句话准定会拿出来的。
1: 对，
0: 只要听了这话，我觉得就我是宝妈。
1: 宝爸，
0: 我也是会把这钱掏出来的。
1: 对，是为了孩子，而且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呢，就是用的东西都是跟家长分开来的
0: 啊。当然了，所有的都是婴幼儿产品。
1: 对对对，哦，一个是觉得哎呀，这孩子太小了，这个首先这个皮肤啊就比较嫩，再一个就是可能爸爸妈妈是不是身上有多余的这个细菌呢，传染给小宝宝，
0: 对，不能影响孩子健康。
1: 对，说到这个皮肤嫩哈，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婴幼儿必须要用的专业的柔纸巾
0: 啊，
1: 还有甚至说的云纸巾、云柔巾，就是像云彩一样
0: 柔软的，
1: 对
0: 啊，就是轻飘飘的，
1: 啊，
0: 对孩子的皮肤一点的影响
1: 都
0: 没
1: 有
0: 的，对
1: 啊
0: 这种的。
1: 你看，这么一对比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普通的纸巾擦在孩子的身上，就小宝宝的皮肤上会红啊，
0: 太粗糙了，
1: 这个。对，然后商家就会说，这个普通的纸巾呢，含有这个木浆，粗糙，这个宝宝的皮肤嫩，只要有这个柔纸巾或者是云柔巾，加了一些什么保湿因子才不会伤皮肤，然后一包婴幼儿纸巾呢，比普通纸巾就贵上三到四倍，因为它有概念在里面，这个保湿因子这个四个字一加，
0: 只要是带上柔字儿，
1: 对，就贵了，
0: 这个，价格就立马上来了。但是我相信，就是大家如果说现在清醒一下的话，清醒一下脑子，然后咱们再看看这个纸巾，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能够感受到是不是他这个在话术上面有一些这个内容呢。其实咱们说啊，不管说是什么纸巾，它是不是都是用这个木浆或者是草浆制作的呀，这有区别吗？其实没什么区别，只要说是正规的，没有就是添加这种香精的。

0: 因为它很柔软，真的是不错的。但实际上呢，如果说你要使用普通纸巾的话呢，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你可以呢蘸着温水给宝宝进行使用，这个效果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其实刚才一宁也说了哈，我刚要反驳你，结果你还给自己解释了一下。
0: 对，
1: 其实这个保湿因子它不是不好
0: 啊，
1: 你像这个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他其实到了一定的季节，他就会选择保湿因子的这样的纸巾，他因为他总是流鼻涕，醒的话，他确实要比普通的
0: 对鼻子两翼可能会有摩擦，
1: 对，他会好一点。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他有弊有利吧，他那个。一碰水它就透得很厉害，
0: 对，因为它里面加了甘油了，
1: 是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流鼻涕之后它可能会用三四张，就是这样的，其实也挺浪费，
0: 当然
1: 了，所以就是对于普通的这个纸巾咱们还是要做好这个甄别，如果你会发现一些适合你的比较好的这个纸巾，其实选择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啊。对，是的，就说不管是什么东西吧，咱们就说首先选择呢还是要看大家的这个需求，然后如果说你的需求是需要这样的，您可以选择，但是呢我们也是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可以就是用普通的这个物品或者纸巾来代替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选择更贵一些的，就是噱头比较强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物品了。
1: 对，
0: 这个实际上就是个人选择吧，
1: 对，个人需求，
0: 对，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其实跟大家呢实际上就是聊的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的理念，这些理念虽然说不是非常的正确，但是呢也并不是说对我们的生活除了就是说把咱们的钱包变扁了一点，其他的也没什么太大影响。
1: 对，那有些朋友说了，哎，我就愿意买那贵的哈，其实也行，
0: 也可以。
1: 是，除了这个宝宝用的纸巾之外，其实还有这个穿的一些衣物。
0: 衣物，对，
1: 你看有的这个朋友会发现，这婴幼儿的衣物，它就比其他的大孩子或成人要贵一些，
0: 对，而且就是说你摸起来的话会感觉宝宝类的这个服饰啊非常的柔软，
1: 是
0: 啊，很奇怪的这种柔软，就是咱们好像就是成人极少穿或者是就是使用这么柔软的这个面料来制作衣服，但是就是婴幼儿的他们的尤其贴身的这样的衣物的话呢就属于非常非常的柔软，并且呢就是咱们在看这个商标的时候会发现它上面有标签，上面会写着叫做A 类棉，
1: 是婴幼儿的衣服上，
0: 对，
1: 你像成人衣服上是什么类呢？
0: 一般可能是 B 类比较多一些，极少有 C 类，就是 C 类我们也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因为 C 类的话就是里面的像什么甲醛啦，一些什么荧光剂啊可能会有一些含量，这个呢当然就是不建议大家就成人穿了，所以孩子当然也要避免，
1: 更不能穿了，
0: 对对，是的，
1: 对，国家对于婴幼儿衣服是确实有这个 A 类这个标准，
0: 哎，
1: 这一点是对的，
0: 是的，
1: 但是呢商家呀刻意就夸大了，说所有啊非婴儿专用衣物都有毒，
0: 这个就太夸大了，
1: 对，甚至还推出了婴幼儿专用的洗衣液、
0: 柔顺剂，
1: 哎，我这都买过，
0: 都用过，
1: 对，都用过，其实正规这个 A 类的婴幼儿衣物呢是值得买的，
0: 对，
1: 但是
0: 成人其实也应该购买 A 类的这个物品，
1: 对，但是呢话说回来了普通纯棉成人衣物，只要清洗干净，没有异味，无荧光剂，
0: 对，
1: 就是给宝宝当居家服装，完全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你看，其实跟这个还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个是营销手段嘛，有一些衣物就是咱们可以购买婴儿专用的，但是呢，就说我们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必要，就是因为孩子长得太快了，
1: 对，
0: 有些衣物你发现了，可能他孩子穿个一两次，然后再穿不了了，就小了，太浪费了，
1: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还穿这个百家衣呢，是吧？
0: 对呀，是。
1: 那你想想，这衣服都放了这么多年了，还穿在身上也没问题。
0: 对，
1: 所以哈，我们还是要来甄别一下商家的一些话说吧。
0: 对，是的，
1: 接下来再说一个，就是婴幼儿还是跟这个小宝宝有关系的，就是这个专用奶瓶的清洗剂。
0: 这个清洗剂其实挺重要的，感觉是不是啊？
1: 对，因为你看，就像我们成人吃这个蔬菜啊或者水果，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还会用一些清洗剂来清洗。那你说它清洗剂如果没洗干净，它会不会残留在这个食物上，然后又吃到肚子里了？
0: 大家都会担心这个问题吗？
1: 对，然后商家就会有这个宣传了，你这个清洗剂什么是可食用的啊？等等等等，
0: 对对对，有一些普通的这个洗洁精啊，它不行，它有化学残留的。
1: 对
0: 啊，如果宝宝吃了的话，会伤肠胃的。
1: 那真相是什么呢？ 么呢？
0: 其实正规的食品级的咱们要分

0: 啊，大家一定要看好了，就是这个洗洁精它分食品级和非食品级。
1: 嗯，
0: 食品级的洗洁精按照说明稀释之后，如果正确使用，用清水冲干净，没有残留的话，是可以给宝宝使用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婴儿的奶瓶清洗剂和普通食品级的清洗洁精的这个成分呢，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婴儿专用的包装而已。
1: 嗯，这家长们就觉得，你看这婴幼儿专用的，
0: 对，
1: 他可能就会高级一点。
0: 对，
1: 就会更为宝宝的安全考虑一点。
0: 嗯，实际上就是家里面的常用的食品级的是可以正常替代的。
1: 嗯
0: 啊，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小宝宝使用的专用的辅食碗啊、辅食勺啊，这些东西呢都是现在在市面上比较普及的。现在呢就是商家呢也是比较的推荐大家使用硅胶类的这个辅食碗。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用玉米淀粉制作的这种阿姨说无重金属味儿啊，没有异味儿啊，对这个小宝宝的身体健康是极有好处的。其实这个当然也是这个销售的话术之一了。
1: 对，
0: 嗯，
1: 真相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是用正规304，
0: 嗯，
1: 或者是316啊，食品级的不锈钢餐具符合国标，就不会说是啊
0: 重
1: 金属超标了。对，这样的担心。嗯，
0: 对，
1: 像这个硅胶辅食碗，只要是食品级，确实好用。
0: 对，
1: 但是所谓的婴幼儿专用，其实就是把这个普通的食品级餐具换成了一个
0: 卡通的包装。
1: 对呀，啊，然后价格就可能翻倍了。
0: 嗯
1: 啊，没有任何的特殊的工艺在其中。
0: 就是从工艺的角度上来看，它并不很特殊，它只不过是换了个包装，
1: 嗯，
0: 换了个外衣而已。
1: 对，
0: 就是如果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成人使用的一些这个餐具呢，除了这个不锈钢类的呢，其实也有这个硅胶类的。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像咱们提到的什么玉米淀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这样的一些成分的，
1: 嗯，
0: 也有。只要说是符合标准的，符合国标的，它没有一些什么超标啦，没有一些什么添加啦，其实只要是食品级的，咱们都是可以给小宝宝使用的。
1: 对，
0: 嗯，
1: 再来说一个有关于小宝宝的哈，就是用到比较多的，像这个指甲剪，还有婴幼儿专用的棉签儿，
0: 嗯，
1: 还有婴幼儿专用的体温计，这么多婴幼儿专用啊，
0: 特别多。我觉得就是现在小宝宝们的东西跟成人的东西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前面有个婴幼儿了。
1: 真的是，你像商家说的哈，这个普通的它就不安全，
0: 嗯
1: 啊，只有婴幼儿专用
0: 才
1: 适合宝宝。
0: 嗯
1: 啊，你真的是这样吗？
0: 其实并不是哈，
1: 对呀，
0: 因为咱们只要是把这个就是什么指甲剪呀、什么棉签啊、体温计，咱们小心使用，都是能给这个宝宝用的，因为它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商家为了销售出更多的自己的产品，他所做的一个营销的一个概念而已。
1: 对
0: 对，
1: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我家小宝宝，而且小孩小的时候啊，
0: 嗯，
1: 就这个指甲剪，我可能买了有4、5、6、7、8个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然后最后可能也都用的就成人的了
0: 啊。你看，
1: 他没真的没啥区别，可能唯一一点就是你剪的时候再仔细一点，是容易剪到旁边肉。但是你仔细，仔细一点就完全可以避免。
0: 它这个普通指甲剪和这个婴幼儿指甲剪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大一个小，
1: 是，
0: 然后一个呢有卡通图案，一个没有，然后一个呢有旁边的这个什么保护的一个卡槽，
1: 嗯，
0: 然后那个普通的没有，可能它也就是这么点区别
1: 而已了。还有灯的，带灯的，
0: 对，可能也就这么点区别了。所以就说如果大家小心使用的话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在这里咱们必须得客观的区分一下哈，就是避免大家产生一些误解。其实咱们说呢，真正有必要使用的婴儿专用的产品呢，是国家有这个强制标准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婴幼儿的配方奶粉，
1: 嗯，
0: 婴幼儿使用的这个纸尿裤，
1: 是，
0: 还有婴幼儿的辅食，以及咱们刚才提到的 A 类的衣物，
1: 嗯，
0: 这些呢都是为了宝宝的健康安全。你如果想要购买或者你有需求的话，一定要购买正规的专用款。
1: 对，
0: 嗯，
1: 另外呢，90%的所谓这个婴儿专用啊，都是没有专属国标或者是换包装涨价，嗯，这时候家长们就一定要擦亮眼睛了，别被所谓的为了孩子这句话绑架，一定要怎么样
0: 理性消费。
1: 对，
0: 啊，这
1: 才
0: 是
1: 真的好。
0: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一聊跟咱们这个买菜做饭入口有关系的这个东西哈。
1: 嗯、
0: 啊，其实咱们每天都要接触的呢，有一些这个就是理念吧
1: 啊，对，
0: 其实更是五花八门。刚才因为提到这个玉米笋了，咱们就从玉米笋开始说。
1: 好，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玉米笋哈、
0: 嗯、
1: 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0: 嗯，对，
1: 其实它呢就是普通的甜玉米，在还没有长大、没有授粉的时候呢，提前采摘的嫩玉米芯儿。
0: 哦，
1: 哎，和咱们吃的这个老玉米其实同一种植物啊，营养价值其实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0: 哦、
1: 甚至呢，有一些膳食纤维含量还不如这个。

0: 我们所说这个老玉米大玉米，
1: 你看它就是一个嫩的玉米芯儿哈。
0: 然后
1: 商家挺会做买卖，
0: 是的，然后商家就给它起了个新名字，然后包装成了网红的养生菜。那你说一说包装成了一个
1: 养都已经养生了
0: 新的品种之后，那价格肯定就
1: 翻倍了嘛，
0: 对
1: 不对？其实这个如果要是真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咱们就可以想到了，这个就是一个小玉米嘛，没长成的这个小玉米，那你说这个东西感觉好像真是有那么一点这个坑人了，是不是？其实除了这个嫩玉米芯儿，就是咱说的玉米笋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品种的蔬菜，咱们也可以再聊一聊，这些可能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蔬菜的这个小时候了。你看啊，这个玉米笋是属于没长大的这个甜的
0: 玉米、
1: 大家知道就是还有一种叫娃娃菜吧，
0: 对，
1: 是吧？这个娃娃菜呢，有一部分的这个菜呢真的不是长这样的，它其实它就是大型的这个大白菜，它的小时候、
0: 是
1: 不是
0: 像我们超市的时候看的这个娃娃菜，最多的就是一个袋里放三颗、
1: 对，
0: 然后就在这个超市里面我们会买到、当然这个价格也是要比这个大白菜要贵的，
1: 要贵很多，
0: 它可能不按斤数，它是按袋来卖吧，
1: 对，是按这个叫什么个数来算的，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蒜苗啊、就是有些朋友说蒜苗什么的我分不太清，其实蒜苗呢是大蒜的一个青苗，就是咱们吃的蒜苗是大蒜的青苗。然后呢还有卖的韭黄，这个呢实际上是避光生长的韭菜的苗所以它叫韭黄。然后还有呢有一些这个南瓜，就是咱们吃到的就是一些并不是咱们说的这个特殊品种的这些什么栗子南瓜等等，不跟这个没有关系哈，就有一些特别小的这个小南瓜，嫩嫩的这种小南瓜、实际上呢它是大号的南瓜的幼年版，
0: 就是小时候，
1: 对，它刚长出来的时候，然后呢就把它摘下来了。但咱们这块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南方可能多一些。
0: 但是你又话又说回来了哈，像这种没有成熟的食物，它吃它真能吃吗？
1: 它有没有应该是能吃，
0: 它没有毒吧？
1: 对，因为它口感什么的可能跟大的是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这那个嫩南瓜吧，就现在的话有一些这个网红吧，他们可能就是会在这个网上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会吃一些比较嫩的这个小瓜，然后他告诉你，他说这个是南瓜，实际上它就是没长成的这个嫩南瓜。那它的这个口感跟这个咱们说的成品的这个就长成的这个大南瓜的这个口感绝对是不一样的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说咱们北方地区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多一些。
0: 你一说到这个，很一些这个网上看到这个所谓的主播吃播吧，还有一种什么就是包子甘蓝
1: 啊，对，
0: 特别小，
1: 对，
0: 是吧？
1: 特别特别小，
0: 但是它那个样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1: 甘
0: 蓝
1: 的
0: 样子，
1: 对对，而且它特别难吃。就我也是听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个东西
0: 也是，我以为你吃了呢，
1: 好心儿买过啊，我没吃过，但是有些朋友好心儿买过。但是这个东西虽然说看着挺精致吧，但是不太好吃。
0: 它是那个嘎嘣脆那口感，我感觉啊，因为这个麦克风一出来，这种清脆的声音
1: 啊，不知道。
0: 那其实这都是独立的品种吗？其实不是哈，
1: 有一些真的不是，
0: 没有成熟，
1: 对，有些真的就是大蔬菜的这个小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在售卖的时候呢，就是商家可能会打出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菜呢是无农药的这个无化肥的，是属于
0: 有机
1: 蔬
0: 菜
1: 啊，我们的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而且呢这个我们这个吃这个菜就养生啊，一提到养生可能大家就觉得一定是好东西。
0: 哎，您说的这个有机蔬菜，我们市面上看这个菜花其实就分两种了
1: 是，
0: 然后有机菜花和正常
1: 普通菜花，
0: 但外观确实长得不一样而且吃这个口感，就是有机菜花它就是更
1: 感觉挺紧实，是吧？
0: 对
1: 就是咱们普通的这个菜花可能比较散
0: 但是你说营养成分上呢，咱也没有一些化验室来证明它俩到底谁比谁高出多少倍，
1: 对，
0: 但是价格确实高出很多倍，
1: 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哈，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检测所以呢就说是这个有机蔬菜和咱说的这个普通蔬菜，它的这个门槛呢其实咱们也不太好掌握，但是呢 就是有些商家呢就发现了啊，原来这块咱们可以做做这个手段了啊，咱们想一些办法吧。所以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能够听到一些宣传的，比如说养生类的，比如说有机类的等等的，那它相应的这个售卖的价钱呢，它自然它也就提高了。
0: 对，另外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所谓这个噱头哈，就是含量不一样，就甚至有说这个抗癌蔬菜
1: 啊，这个就有点太夸张了。
0: 吃完之后就不生病，也有这种的哈。
1: 对，这个太夸张了。
0: 对，应该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
1: 所以就是在这个选购的时候，大家还是应该这个头脑清醒一点啊。有些东西的话，它的宣传其实你一听的话就感觉有点不太靠谱。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并不是说不可以尝试，因为它可以吃嘛，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咱们可以去区分一下这个有机蔬菜和普通蔬菜，它到底就是有什么区别？对，是不是它会更营养、更安全？其实它最核心的区别呢，不在它的营养价值的高低，而是在它的这个种植方式。
0: 对，你像有机蔬菜，简单就是三不啊，就是不使用化学农药，不使用化学化肥，
1: 对，
0: 然后不使用转基因和化学激素。而且啊，这里有个必须是经过严格有机
1: 认证
0: 的，
1: 因为咱们在买有些有机蔬菜的时候，发现它的外包装上面有这个有机认证。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了，说它一定是没有使用这些的，而且呢，它我们就认证它是有机蔬菜了。
0: 对，
1: 它的这个农残风险呢会更低一些，所以呢，就是让大家吃起来更放心。但是相对来说，咱们也要有这样的认知，就是它的成本会高，价格当然也就更贵了。
0: 对。而我们买的普通蔬菜呢，只要是正规渠道，符合国家标准，农药残留不超标，其实就是安全的。
1: 是。
0: 再加上回家就好好清洗一下呗，就完全可以放心的来吃了。
1: 对啊，所以就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不用说是非常盲目的去追求什么有机的蔬菜啦、有机的食品啦，咱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来选择，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说完这个蔬菜，你看看这个时间，其实我们俩今天还有一些内容要跟大家分享。但是时间来不及了。
1: 对，来不及了。最简单的，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怎么样去掉普通蔬菜当中的这个农药残
0: 留
1: 吧。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三句话就行了。
0: 你来说说，一宁。
1: 先冲泡，先冲后泡不超时。能搓的就搓，能削皮的就削皮儿。然后呢，像绿叶呢，你可以呢把这个蔬菜呢轻轻的揉捏一下。然后记住了，所有的花菜都要进行一个焯水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而且呢，流动清水洗啊更干净一些。
1: 对，
0: 什么这个盐水啊、小苏打呀、
1: 什么都不用放啊，
0: 对，
1: 就流动清水洗就可以了，
0: 更实用。但是呢，你说这流动水吧，有的时候还说，那你一直流动着又有点浪费水。肯定大家每人都有一些清洁的小妙招
1: 对，
0: 是适合自己就行吧。
1: 咱们以后可以再就是寻求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清洗蔬菜的小妙招来跟大家也
0: 分享
1: 一下。
0: 对，
1: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理念了和一些这个所谓的误区吧。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掌握更多的一些科学的这个生活的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种科学的这个叫时代呢，掌握科学的生活方法，让大家呢都能够更加的
0: 受益其中。
1: 对，受益其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4号，农历6月初一，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百日千万招聘行动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10000个；
1: 全市安全生产暨防汛工作会议召开；
0: 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1次会议召开。
1: 七省区志愿者齐聚草原，天南海北歌声唱响呼伦贝尔。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呼伦贝尔市全面落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部署要求，聚焦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等重点群体，统筹各旗市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以线上线下联动招聘、精准政策帮扶举措，全力破解企业用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难题，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扎莱诺尔区积极开展跨区域招聘服务，联动周边旗市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面向应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同时覆盖多类重点求职群体。活动共联动111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359个，覆盖多类热门领域，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入场。高校毕业生张岩：
3: 本次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不仅企业资质靠谱、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就业见习、毕业生创业补贴等利好政策，给了我们很大的保障。
2: 招聘单位工作人员张雅慧：
4: 本次跨区域专项招聘会资源广、对接效率高，让我们顺利招了适配岗位的优秀人才。作为本土企业，我们麦当劳也主动担任社会责任，积极响应就业工作号召，优先吸纳本土居民、高校毕业生就业。
2: 阿荣奇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招聘举措，丰富就业服务场景，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双向对接平台，线下集结21家用工企业，释放300多个岗位；线上依托官方视频号，组织42家企业云端揽才。求职者李慧成：
5: 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这次专场招聘给了我很多机会，线上线下岗位都很丰富，选择空间很大，现场的政策讲解也解答了我不少疑惑，省去很多麻烦。
2: 阿荣奇就业服务中心农工股股长张守德：
6: 当前正值大学生毕业季，很多走出校门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不清晰，对就业政策不太了解，有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把就业服务和人社政策宣传搬到群众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想让就业服务走出办公室，更加贴近群众，更好服务群众。
2: 根河市聚焦本地人才就业需求，精心开展专场招聘活动，汇聚181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709个，涵盖文旅、农林、清洁能源、现代商贸等多个重点行业，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求职签约全链条服务模式，有效破除供需信息壁垒。求职者刘玲书：

0: 招聘会，然后我自己也有求职意向，想来这边了解一下。我想找一个离家又近的，然后比较适合对口我专业的这样一个工作。
1: 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吕莹莹，
2: 本次招聘活动是我们对推动跨区域就业新的尝试，我们希望帮助求职者在本地或周边企业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
1: 呼伦贝尔市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扎实推进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28场，汇聚1140家用人单位，覆盖文旅、农林、商贸、清洁能源等众多领域，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10000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深化跨区域就业。

0: 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7月13号，全市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全市安全防范形势，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是重要政治任务，关乎人民福祉、社会稳定，不容丝毫麻痹松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深刻把握当前安全防范工作的复杂性、严峻性，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扎实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破除行业顽疾，肃清安全乱象。要持续对河道、水库、城乡医疗点、公路交通、旅游景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严防出现人员伤亡事件。要抓牢监测预警，严格落实分级预警发布和校应工作机制，做好应急救援力量和防汛物资前置布防，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政领导负责制，强化统一指挥调度，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统筹各方力量，做好防范应对。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举措抓好经济运行调度、信访问题化解、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等重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2: 7月13号，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2026年第11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党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认真学习贯彻王伟忠书记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挖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内涵，聚焦低空经济、寒地经济等新兴产业，组织委员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议政，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霍尔察报道。
0: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7月11号晚，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与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主办的“歌游内蒙古，乐享呼伦贝尔，天南海北一家亲”文化志愿者歌友会呼伦贝尔行韩喇尔区专场演出在成吉思汗广场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封天宇的报道。
3: 来自福建、陕西、广东、河北、广西、吉林等7个省区的31名文化志愿者，携手呼伦贝尔当地文艺工作者，以呼麦、长调、各地民歌及原创金曲等多种形式，将天南海北的特色歌声汇聚于草原夜空。晚会在呼伦贝尔市文化馆扎鲁斯乐团的原生态器乐组合快语春天中启幕，迅速点燃全场热情。随后，各地志愿者轮番献艺，闽南语女声三重唱《沾花梅》，陕北民歌《山丹的开花红艳艳》，

0: 广西独弦琴弹唱，吉林长鼓敲起来，河北《未来在远方》等竞赛节目与草原夜空交相辉映，令人耳目一新。呼伦贝尔本地志愿者则倾情演绎《莫尼山》《达斡尔人家》《呼伦贝尔大草原》等经典曲目，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共鸣。市民卜庆林。
1: 太精彩了，在家门口就能听到天南海北的歌声，真是大饱耳福。以前我觉得我们呼伦贝尔的草原歌曲最好听，今天听到陕北民歌、广东的南音弹唱，才发现祖国各地的文化都那么有魅力。
0: 呼伦贝尔市文化馆群众文化部声乐辅导员赵思彤。
2: 歌咏内蒙古，乐享呼伦贝尔的文化志愿者歌友会活动，在今年已经是第5届举办了。历届呢有20余省，以及500余人的这个文化志愿者的参与，得到了我们的市民朋友和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办这个活动是想为广大群众和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在展现我们呼伦贝尔地区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也想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其他省份的文化气息。那下面呢，我们也会以文化志愿者歌友会的主线，继续开展其他相关的特色节目，不仅为我们呼伦贝尔地区的广大群众和游客带来文化体验，也是为了给其他各个省市的文化志愿者们提供更好的展示平台。
3: 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以民生为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交通提质、教育升级等民生实事工程。各地精准补短板、强弱项，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教育服务，以一件件惠民工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为满足群众日常通勤与旅游交通双重通行需求，扎赖诺尔区启动 X318 满达路拓宽改造工程项目，按2级公路标准升级，拓宽车道并配齐排水、路灯配套设施，疏通城区至呼伦湖景区通道，全力打通便民出行、文旅发展交通脉络。扎赖诺尔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交通保障股负责人王浩南。
5: 施工结合不同路段通行特点，分类优化路面结构与通行设计，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和安全系数，从根本上解决道路拥堵、路况老旧、承载力不足等民生痛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区路网结构，畅通城区与呼伦湖旅游景区交通脉络，既方便群众日常出行，也将为文旅产业发展、城市品质提升提供坚实的保障基础。
4: 牙克石市将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列为重点民生实事，统筹投入1027.44万元专项资金，对市域内部分中学实验室校舍进行标准化改造，并更新教学设备，着力补齐教学配套短板，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前各项目前期筹备招标工作有序推进，牙克石市教育局项目办工作人员陆仁鹏。
6: 我们全程紧盯项目招标、施工、验收各个环节，倒排工期，压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与资金使用关口，力争尽早投用，给全市中学生打造规范、安全、完善实践教学场地，持续夯实教育基础硬件根基，助力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交通改造到校园升级，呼伦贝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务实肯干的精神和扎实有效的行动，着力补齐发展中的各项短板，将每一项关乎百姓福祉的民生实事落到实处，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8: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8: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旗帜新闻。

0: 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阿荣奇闻讯而动住房线，全力以赴护民安；
2: 聚焦一老一小一弱，办好民生实事；牙克石持续之密，暖心民生保障网；
1: 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巧手筑梦、画艺自强残疾人手工艺培训班。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多发，河道水位上涨，防汛压力增大。面对严峻汛情，阿荣奇各乡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机制，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广大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河道清淤、堤防加固及排涝减灾等工作，以快速响应和精准处置筑牢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马艳玲的报道。
4: 复兴镇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镇村两级干部在岗在位，靠前指挥，全面压实防汛减灾各项责任。为有效应对河水漫溢、河道淤塞和道路积水等风险，该镇东兴村迅速调度钩机、铲车等大型机械设备，集中开展河道清淤疏浚、堤坝加固和路基夯实作业，切实提升行洪能力，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各村同步推进道路清淤、积水疏通与环境卫生整治，及时恢复道路通行和村容整洁，全面夯实镇村防汛安全防线。复兴镇东兴村党支部书记苏明明：
5: 近期汛期雨水多，河道淤积堵塞，防汛这块隐患特别大。村里组织钩机和铲车全面清淤疏通，消除内涝风险。我们会持续做好河道巡查管护，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复兴镇将持续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坚持隐患动态排查，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实做细值班值守、巡查管控、应急备勤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全镇平稳安全度汛。连日降雨也导致新发朝鲜族乡部分地块、沟渠出现积水内涝。为最大限度降低农业损失，保障农牧业生产安全，大有庄村迅速启动防汛排涝预案，组织力量靠前处置，全力开展防汛护农行动。村两委调集钩机设备，组织党员群众组成防汛突击队，分片分段对田间沟渠和低洼积水点进行机械化清淤疏浚。工作人员轮班作业，连续奋战，全力打通堵塞沟渠，排出农田积水。截至目前，全村累计清理疏通排水沟1000余米，有效解决了养殖小区、村民菜园及周边农田的内涝难题，惠及21户群众，保障800头牲畜安全饲养和500亩农作物稳定生长。新发朝鲜族乡大有庄村党支部委员吴战国：
6: 我们大有庄村还是继续沿着水患预案排班制度和人员看管的制度，我们是天天有巡查的组长和村两委和党员，接下来我们把发现有隐患的地方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在大雨来之前必须把这隐患清理完成，继续能把防汛工作做好。
2: 2026年以来，牙克石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以三阳工程为抓手，精准施策，提质增效，补齐民生短板，细化服务举措，持续织密兜底惠民保障网，让民生实事落地生根，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7: 聚焦养老服务提质，擦亮老年幸福底色，牙克石市搭建市乡镇多级养老服务体系，整合城乡养老资源，让老年人就近享受多元贴心的养老服务。今年以来，牙克石市全市累计发放高龄机构养老等福利补贴超830万元， 同时持续推进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升级安全设施，常态化开展护理技能培训，稳步提升老年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切实守护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居民王一民：
0: 我作为82岁的老人，有了老年食堂以后，我觉得攀攀缠缠走进自己家一样，吃到家里的味儿。社区经常上家慰问，春节过年过节还要慰问，端午节给送粽子还送鸡蛋，家有困难的老人呢，手机不会玩的帮助认证，哎，完了呢还这个免费给咱们体检。说我觉得做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了，只能呢敢党恩，跟党走，听党话，这也就是我的初心。
7: 深耕未成年人关爱，护航少年健康成长，雅克什市健全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兜底保障机制，精准落实助学救助政策，年内发放儿童补贴助学金超50万元，千余名青少年儿童受益，创新推行物质加心理模式，常态化走访摸排困境留守儿童情况，建立一人一档动态帮扶机制，开展心理健康疏导，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成长安全屏障。牙克石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文琪：
8: 我们以三阳工程为抓手，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发力，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我们坚持动态监测，定期上门，信息比对相结合，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确保急难筹判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真正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
7: 牙克石市构建分层分类的精准救助体系，严格落实低保、特困、临时救助政策，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截至今年6月，全市累计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金超4100万元，稳定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通过下放审核权限、压缩办事时限、取消临时救助户籍限制，持续优化救助服务，依托多部门数据比对，完善特困人员探视寻访、委托照料机制，推动社会救助从粗放兜底转向精准滴灌，让惠民帮扶精准直达，温暖常在。
9: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1: 近日，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巧手筑梦，画艺自强”残疾人手工艺培训班，旨在通过传承非遗技艺，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李自强的报道。
10: 此次培训邀请自治区级史卢俄文克民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德克利担任主讲，课程以桦树皮制作技艺为核心，吸引了近20名学员参加。课堂上，德克利老师从选材到粘贴，手把手教授桦树皮冰箱贴的制作技巧，学员们热情高涨，在指尖流转间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负责人李延松：
11: 下一步，我单位将持续巩固本次技能培训成果，常态化推进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系统梳理培训学员学习情况、技能掌握水平和就业意愿，持续完善培训加提升加就业加帮扶全链条服务体系，切实推进残疾人稳就业、增收入、提体系，不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近日，由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联合满洲里市分局、扎赖诺尔区分局共同开展的2026年呼伦贝尔市全国低碳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绿色健步行活动，在满洲里市体育公园举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12: 活动以文明徒步走形式开始，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出行理念。徒步队伍历时半小时，抵达本次活动主会场——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开展生态环境监测站公众开放日主题活动。工作人员现场细致讲解生态环境监测日常运维流程、大气污染防控举措及各类污染防治科普常识，以实景实例直观展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实成效。活动现场精心设置环保知识问答、垃圾分类投壶等趣味互动环节，将低碳节能、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等环保常识融入趣味游戏，大家积极参与，踊跃互动。海关社区工作者杨迪：
13: 本次活动让我们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一个出来锻炼身体的机会，同时呢，行走也是一种低碳的运动方式之一，也能让我们更好的亲近大自然。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也会倡导居民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12: 此次低碳日主题宣传实践活动以健步走加科普开放加趣味互动相结合的形式，创新生态环保宣传载体，在寓教于乐中深化低碳环保认知，让绿色低碳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1: 日前，新巴尔虎右旗人大通过民生实事惠民助农项目，为全旗各苏木镇喂牧服务公司集中配发 U 型药浴池洗羊机，将便民利民举措落到实处，助力畜牧业健康发展。发放现场，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各苏木镇代表讲解设备性能、操作规范及日常维护要点，并现场完成设备清点交接，确保每台洗羊机交付即用，用得放心。最后，工作人员来到阿勒坦额木勒镇辖区牧户家进行现场演示，羊群依次通过药池通道全身浸泡药液后出池，短短几分钟便完成了一批羊的药浴清洗，整个过程高效有序。此次发放 U 型药浴池洗羊机，是新巴尔虎右旗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加快牧区现代化发展的务实之举。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紧扣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发挥人大民生实事项目带动作用，精准对接牧民生产需求，以一件件微实事的落地见效，为牧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为切实筑牢城镇消防安全防线，保障辖区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额尔古纳

0: 响、日常电池检查方法，并通过现场模拟演示的方式，手把手教老人、残障人士有关火情预警处置、快速逃生等基础自救知识。为确保将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拉卜大林街道办事处将建立独立烟感报警器、常态化回访、巡检、维护机制，定期组织社区网格员和志愿者上门排查设备运行状况，保障设备长期有效运转。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0: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0: 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8: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8: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5: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

0: 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5: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2: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2: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2: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1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4: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 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6: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0: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5: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7: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5: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7: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线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

0: 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构，烈狱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1: 录音测计内蒙古产业转型引来民企国家队；
0: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
1: 位居全国前列，内蒙古民间投资跑出双优态势；
0: 团结路上幸福长，马铃儿遥想幸福歌。
1: 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区外志愿者出征。
0: 自治区16运橄榄球项目比赛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内蒙古台消息，7月14号，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辞，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寿文、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高云龙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全国知名民营企业走进内蒙古共商发展大计，共促合作共赢，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也是汇聚民企力量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争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奋进者，促进良性循环，争做构建新发展格局。

0: 的实干者，夯实经营根基，争做企业治理现代化的领跑者。包刚说，当前全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重点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算力、合成生物、稀土、乳业、草业等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邀广大民营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我们将持续为企业打造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的环境。会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潘刚，全国工商联常委、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燕做交流发言。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研究院名誉理事长、国家信息中心原党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杜平做主旨演讲。全国工商联和自治区有关领导、部分省区市工商联负责同志，担任全国工商联13届七次常委会常委的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和受邀前来参会的企业家，全国工商联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直属商会及行业委员会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盟市相关负责同志等300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期间还将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开展专题推介活动。
1: 请听录音侧记，内蒙古产业转型引来民企国家队，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吕亚轩、陈媛媛、梁爽采制。
2: 七月的清晨，绿意涌动，活力奔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带着项目、带着期待、带着诚意汇聚一堂，共同感受内蒙古的发展热度与合作诚意。甬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立钊难掩兴奋，他的企业已与内蒙古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而此次大会让他看到了更大的可能。
3: 这一次我们在内蒙古落地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基地，不单为我们企业节约了这个物流成本，这个运营成本，还可以再取得当地更大的支持。我们跟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都有很大的密切的互动。
2: 一番话道出了众多参会企业家的共同心声，这不仅是交流的平台，更是合作的起点、共赢的契机。活动现场，全国工商联常委、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总裁李燕同样感触颇深。2009年至今，齐鲁制药累计在内蒙古投资超过80亿元，产值330亿元，建成呼和浩特、呼伦贝尔两大生产基地和先进研发中心，带动4000多人就业。生物源植保产品产能全球最大。李燕。
4: 未来齐鲁制药将为内蒙古打造全国领先的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奉献更多齐鲁力量。
2: 立足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近年来内蒙古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势头强劲，新能源装机规模超1.7亿千瓦，煤制气、煤制烯烃产能全国第一，牛奶、羊肉、牛肉产量常年稳居首位。独特的资源禀赋与扎实的产业基础正加速转化为投资热土的发展盛世，产业迸发活力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有力托举。今年1月1号起，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施，从立法层面破除引进壁垒，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史胜平：
5: 自治区工商联将深化与全国工商联、各直属行业商会、各省市工商联、外部商会协作，持续搭建多层次对接交流平台，引进更多优质民营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助力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7月14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魏国南、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政协专委会四库信息共建共享工作方案和自治区政协提案审查工作细则、提案办理绩效考核办法修订稿、重点提案遴选与督办办法修订稿及内蒙古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履职考核管理办法。会议提出，要建好用好四库平台，持续更新完善信息内容，为调研协商、议政建言提供基础支撑，要引导委员围绕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

0: 在提高提案质量上下功夫，深入调查研究，着力打造精品提案，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
1: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7月14号，自治区政协汉末送华诞同心启新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开展，部分驻区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委员及自治区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观展览。本次展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品或丹青会山河，礼赞时代巨变，或笔墨抒情怀，弘扬红色精神，或写意送初心，彰显团结奋进风貌，深情回顾了党的奋斗历程，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始终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担当。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民间投资持续跑出高占比、高增速的双优态势。1至5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民间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50%，位居全国前列。请听报道。
1: 位于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产业园的钜磁科技氮化铝电子陶瓷生产基地，项目17四条生产线近日全部投产。企业生产的氮化铝微米粉是高端电子产业关键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生产高导热基板，覆盖家用电子、半导体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作为呼和浩特市重点引进的一家民营企业，企业投资8亿元建设氮化铝电子陶瓷生产基地。钜磁科技董事长管军凯：
2: 今年也会继续投资，下半年有8条线的投产，2027年、2028年这两年呢也会持续投资，我们会投到将近30条线，估计整体产能会达到3000吨左右的一个规模。
1: 今年以来，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落地实施，自治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印发。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投融资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系统发力，着力破解各类经营主体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通辽市科左后旗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进项目提质提速。康臣药业内蒙古中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项目7月6号完成主体封顶。康臣药业内蒙古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负责人王晓明：
3: 该项目从立项到封顶，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鼎力支持，专班对接，靠前服务，在审批流程、土地协调、水电配套、交通用工等方面帮我们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堵点。这种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和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让我们企业能够心无旁骛抓建设。
1: 依据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2026年今年内蒙古统筹500亿元政策性再贷款额度，其中专项安排9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定向投放新能源、现代农牧、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政策出台以来，全区累计投放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167.3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54.02亿元，撬动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中小微市场主体超10000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李兆宇：
4: 统筹用好专项债券、政策性金融、瑞慈等工具，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持续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民间资本发展堵点难点得到有效解决，引导民间资本更多投向实体经济，推动民间投资实现量稳质升。
1: 在辽阔的草原上，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以天为幕，以地为台，把精品文艺节目、真挚为民服务、淳朴草原精神带到群众身边。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扎根草原，坚守基层舞台，用热爱与坚守点亮牧区文化生活。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马铃儿遥响幸福歌，由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杜建伟采制。
5: 在伊金霍洛旗苏布哈草原上，伊金霍洛旗乌兰牧旗队员们倾情演绎舞蹈《马铃儿遥响幸福歌》。 灵动的舞姿，昂扬的风貌，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台下牧民看得津津有味，掌声不断，不少小朋友被舞蹈打动，演出间隙跑到草原上跟着节奏模仿舞姿翩翩起舞，演员们一招一式尽显草原风情，生动勾勒人马和谐共生的画面，每一段旋律，每一个动作都饱含对草原的赤诚热爱。伊津霍洛奇乌兰牧骑队员苏日图，
6: 马背上的感觉，然后拿铃铛就摇那个走马，快走马走的时候就身上带着铃铛，然后铃铛啧啧啧啧啧啧啧那种响，就差不多每个动作也得都练，就假如这个推上这个膝的一个动作，每天都练这一个东西，就一上午就练四个八拍或者两个八拍。
5: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找准舞蹈韵律，抠准细节动作，队员们反复打磨，刻苦操练，以极致匠心打磨每一段舞姿，凭着这份精益求精的坚守，作品斩获佳绩。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选中，马林奥遥想幸福歌以 98.89 分高分拿下全国第一名。草原文艺与乌兰牧齐的奋斗风采走出北疆，登上全国舞台，荣誉归于舞台，初心扎根草原。作为草原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齐打破剧场局限，深耕牧区一线，贴近群众，把文艺盛宴送到草原旷野牧民身边。伊津霍洛奇乌兰牧齐副队长徐小平，
7: 真的是以天为母地为舞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本来其实我们都是来自于农村牧区的孩子，继续扎根到这片沃土。
0: 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区外志愿者7月14号出征，500多名志愿者将奔赴区外，走上基层岗位，开展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舒冉的报道。
8: 今年自治区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山西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六省区，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为国戍边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基层服务。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呼伦贝尔学院毕业生赵佳欣，
9: 我是要去新疆的克州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因为我本科学的是师范专业，就是想把自己大学所学到的知识和能力运用到基层里面去，青春嘛，就是想留下纪念。
8: 毕业于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的张玉桃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此番他将奔赴山西吕梁，前往基层幼儿园任教。张玉桃，
10: 我会尽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习惯，用我自己的这个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在那个山西吕梁呢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8: 来自内蒙古赤峰的青年何卓奇即将奔赴新疆塔城，在国家统计局塔城调查队开展乡村建设相关基层服务工作。
11: 我希望能在基层工作中锻炼自己，到基层贡献自己的青年力量。
1: 7月14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橄榄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燃起战火。来自全区6个盟市的17支代表队将在男女甲乙四个组别中展开激烈角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12: 上午9点，随着一声长哨划破天际，男子甲组首场对决在赤峰队与巴彦淖尔队之间正式打响。赛场上，身披六号战袍的赤峰小将雷岩多次凭借惊人的爆发力撕破对手防线，在他的带领下，赤峰队攻势如潮，最终拿下开门红。雷岩，
13: 这场比赛全队很积极，认真对待每一颗球，还有就是我们速度占优比较。接下来就是下午对战包头市东道主，希望我们可以拿下他们，取得好成绩。
12: 赤峰队教练白明山，
14: 大家表现比较不错，孩子们的防守做得非常到位，最重要是大家把气势打出来了。对手也比较不错，比如他的防守顽强，孩子们双方都有这种拼搏的精神。
12: 与首战的势如破竹不同，随后进行的通辽队与新安门队的对决则十分激烈。双方一开场，通辽队凭借多变的战术和七人如一的默契，屡次在重围中杀出血路，而新安门队则以铜墙铁壁般的防守顽强回应。比赛中断，尽管新安门队一名队员因犯规被红牌罚下，但全队并未崩盘，反而抓住机会冷静反击，完成精彩的达阵。自治区16运橄 橄榄球比赛副裁判长屈胜刚。
15: 目前来看，就是通辽队现在就是优势比较大，包括新安盟也是在前几名的水平。场地的原因或者人员的调整不适应，可能现在发挥的不是很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后边的比赛。
12: 女子组的较量同样令人热血沸腾。在女子乙组比赛中，东道组包头队迎战传统劲旅新安门队。姑娘们的冲撞、扑搂、突破，巾帼丝毫不让徐梅，每一次攻防都倾尽全力。虽最终惜败，但他们身上那股敢打敢拼的韧劲赢得了全场尊重。包头队队员王天心：
16: 我觉得大家可以打成这种配合表现就非常好了，我感觉接下来我们会以更猛猛的精神状态迎接将来的比赛。
12: 新安门队队员白岩心：
17: 对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有更大的信心，赢得心中的目标。
12: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期两天，赛事采用单循环淘汰制，胜场积三分，最终以积分定冠军。
0: 内蒙古台消息，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闪霸小学常态化开展书法课程、书法竞赛、中华经典诵读及亲子共读等活动，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培育他们的审美情趣与国家情怀。目前，巴彦淖尔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达标校韩幼儿园建设全面完成，共计298所，达标率100%，教师普通话水平达标率提升至98.2%，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
1: 请听简讯。日前，包钢股份成功中标甘肃省新建天龙铁路钢轨招标项目，合同总量超3万吨。
0: 南大光电乌兰察布年产10000吨高纯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首期2000吨生产线日前建成并进入试生产阶段，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内半导体行业一线标准。
1: 7月12号，乌兰之夜新安盟现代摇滚流行音乐演唱会激情开唱，额尔古纳乐队携手本土原创音乐人同台献艺。
0: 今年巴彦淖尔市技术交易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目前，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成交额达4.45亿元，同比增幅146.13%。
1: 神东煤炭参与研发的稀缺优质乙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近日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0: 近日，包钢电器公司自主研发的稀土永磁电机及其智能控制系统在钢铁行业多场景应用技术入选中国节能协会重点节能降碳技术产品推广目录名单。
1: 全区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接下来请关注晚间气象服务节目。
18: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早晨8点至下午4点，降雨主要出现在我区阿拉善盟南部、巴彦淖尔市西南部、鄂尔多斯大部、包头市中部、鄂尔多斯大部、乌兰察布市北部、新安盟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北部，以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天气为主。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出现中到大雨，最大降雨量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大洋子41.8毫米。包头市中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
0: 气温方面，今天下午3点，我区中西部偏北地区、赤峰市中部和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局地气温在37度以上。
1: 预计未来3天，我区降雨整体比较弱，以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为主，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其中阿拉善盟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西部有中雨，局地大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都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北部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可达40度以上，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天气资讯。
0: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注意，降雨的同时会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应减少雷雨时段户外长途出行，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以防造成人员伤亡及设备损失。还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造成的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的倒塌以及对高空作业航行的影响。另外，高温时段还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4-5级局地7-8级东南风或西北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北部分地区、东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

0: 阿拉善盟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西北和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南部，赤峰市西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地区5-6级局地8级及以上西北风或西南风，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度到31度；巴彦浩特晴，19度到30度；乌海晴转多云，20度到36度；联合晴转多云，20度到35度；包头晴转多云，17度到33度；堪巴什晴，16度到32度；吉宁晴，13度到30度；二连浩特晴，18度到35度；锡林浩特晴，15度到32度；松山晴，18度到32度；科尔沁晴，18度到31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7度到26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13度到20度；满洲里多云，12度到19度。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2026年秋冬季将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最新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海洋生态和防灾减灾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气候方面，今年夏秋季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冬季整体呈现暖冬特征。海洋领域，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海域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将威胁海水养殖安全，加剧珊瑚礁白化的问题。
0: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谭晶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厄尔尼诺次年气候影响更为显著，预计明年夏季长江流域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替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蔡依林的这一首说爱你，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充满想象的年代。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歌词本，我们会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拿起来去和大家交换，我们来进行歌曲的演唱，没有伴奏，却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激情。

蔡依林为了这一首《舞娘》去学了很长时间的体操，给我们呈现了最完美的舞台以及唱跳的状态。时隔多年以后，我们再一次去聆听这些歌曲的过程当中，也会感受到她为了音乐梦想而付出的努力。

飞儿乐团的这一首《千年之恋》好像把我们拉回到了异域的国度，我们可以戴着面纱自由地跳舞。虽然飞儿乐团经历了很多的分开又再组合这样的一个节奏，但是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也会

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这一首歌曲，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想象的空间。从歌名到歌词到旋律，每一点都会让我们觉得是有神秘感觉的。在她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有探索和思考的空间；而在她的歌曲当中，我们永远会有全新的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心甘情愿爱你，
0: 一起聆听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郭璇。我们听到成金的这一首《光的翅膀》，在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当中，真的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赋予了无形的翅膀，带着我们朝光的方向。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带来的《背叛情歌》，他们两个高亢的嗓音却可以演绎出细腻的情歌。这一首歌曲让我们感觉到了感情当中有很多无奈的时刻，但是同样的，我们可以寄情于所有的歌曲。

如果说有一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就会引起全场的大合唱，我相信动力火车的这一首当一定是当之无愧了。这一首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了校园青春暑假以及经典的电视剧的魅力，在他们的演绎之下，只要前奏一响，所有人都会跟着哼唱。那接下来的时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跟着我们一起唱响青春。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4号，农历6月初一，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百日千万招聘行动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10000个。
1: 全市安全生产暨防汛工作会议召开。
0: 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1次会议召开。
1: 七省区志愿者齐聚草原，天南海北歌声唱响呼伦贝尔。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呼伦贝尔市全面落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部署要求，聚焦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等重点群体，统筹各旗市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以线上线下联动招聘、精准政策帮扶举措，全力破解企业用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难题，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扎莱诺尔区积极开展跨区域招聘服务，联动周边旗市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面向应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同时覆盖多类重点求职群体。活动共联动111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359个，覆盖多类热门领域，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入场。高校毕业生张岩：
3: 本次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不仅企业资质靠谱，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就业见习、毕业生创业补贴等利好政策，给了我们很大的保障。
2: 招聘单位工作人员张雅慧：
4: 本次跨区域专项招聘会资源广、对接效率高，让我们

0: 顺利招了适配岗位的优秀人才。作为本土企业，我们麦当劳也主动担任社会责任，积极响应就业工作号召，优先吸纳本土居民、高校毕业生就业。
1: 阿荣奇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招聘举措，丰富就业服务场景，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双向对接平台，线下集结21家用工企业，释放300多个岗位，线上依托官方视频号组织42家企业云端揽才。求职者李慧成：
2: 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这次专场招聘给了我很多机会，线上线下岗位都很丰富，选择空间很大，现场的政策讲解也解答了我不少疑惑，省去很多麻烦。
1: 阿荣奇就业服务中心农工股股长张守德：
3: 当前正值大学生毕业季，很多走出校门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不清晰，对就业政策不太了解，有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把就业服务和人社政策宣传搬到群众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想让就业服务走出办公室，更加贴近群众，更好服务群众。
1: 根河市聚焦本地人才就业需求，精心开展专场招聘活动，汇聚181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709个，涵盖文旅、农林、清洁能源、现代商贸等多个重点行业，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求职签约全链条服务模式，有效破除供需信息壁垒。求职者刘玲书：
4: 听说这边有招聘会，然后我自己也有求职意向，想来这边了解一下。我想找一个离家又近的，然后比较适合对口我专业的这样一个工作。
1: 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吕莹莹：
5: 本次招聘活动是我们对推动跨区域就业新的尝试，我们希望帮助求职者在本地或周边企业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
1: 呼伦贝尔市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扎实推进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28场，汇聚1140家用人单位，覆盖文旅、农林、商贸、清洁能源等众多领域，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10000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深化跨区域就业协作，精准对接供需两端，以扎实就业成效守护民生福祉，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7: 7月13号，全市安全生产及防汛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全市安全防范形势，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是重要政治任务，关乎人民福祉、社会稳定，不容丝毫麻痹松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深刻把握当前安全防范工作的复杂性、严峻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扎实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破除行业顽疾，肃清安全乱象。要持续对河道、水库、城乡医疗点、公路交通、旅游景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严格执行转移避险4个一律要求，严防出现人员伤亡事件。要抓牢监测预警，严格落实分级预警发布和校应工作机制，做好应急救援力量和防汛物资前置布防，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政领导负责制，强化统一指挥调度，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 统筹各方力量，做好防范。

0: 应对，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举措抓好经济运行调度、信访问题化解、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等重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7月13号，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2026年第11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党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认真学习贯彻王伟忠书记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挖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内涵，聚焦低空经济、寒地经济等新兴产业，组织委员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议政，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呼尔察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7月11号晚，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与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主办的“歌游内蒙古，乐享呼伦贝尔，天南海北一家亲”文化志愿者歌友会呼伦贝尔行海拉尔区专场演出在成吉思汗广场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封天宇的报道。
3: 来自福建、陕西、广东、河北、广西、吉林等七个省区的31名文化志愿者，携手呼伦贝尔当地文艺工作者，以呼麦、长调、各地民歌及原创金曲等多种形式，将天南海北的特色歌声汇聚于草原夜空。晚会在呼伦贝尔市文化馆扎鲁斯乐团的原生态器乐组合快语春天中启幕，迅速点燃全场热情。随后，各地志愿者轮番献艺，闽南语女声三重唱《沾花梅》，陕北民歌《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广西独弦琴弹唱，吉林长鼓敲起来，河北未来在远方等精彩节目与草原夜空交相辉映，令人耳目一新。呼伦贝尔本地志愿者则亲情演绎莫尼山、达斡尔人家、呼伦贝尔大草原等经典曲目，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共鸣。市民卜庆林：
4: 太精彩了，在家门口就能听到天南海北的歌声，真是大饱耳福。以前我觉得我们呼伦贝尔的草原歌曲最好听，今天听到陕北民歌、广东的南音弹唱，才发现祖国各地的文化都那么有魅力。
3: 呼伦贝尔市文化馆群众文化部声乐辅导员赵思彤：
5: 歌游内蒙古，乐享呼伦贝尔的文化志愿者歌友会活动，在今年已经是第5届举办了，历届呢有20余省以及500余人的这个文化志愿者的参与，得到了我们的市民朋友和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办这个活动是想为广大群众和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在展现我们呼伦贝尔地区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也想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其他省份的文化气息。那下面呢，我们也会以文化志愿者歌友会的主线继续开展其他相关的特色节目，不仅为我们呼伦贝尔地区的广大群众和游客带来文化体验，也是为了给其他各个省市的文化志愿者们提供更好的展示平台。
1: 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以民生为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交通提质、教育升级等民生实事工程，各地精准补短板、强弱项，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教育服务，以一件件惠民工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6: 为满足群众日常通勤与旅游交通双重通行需求，扎莱诺尔区启动 X318 满达路拓宽改造工程项目，按二级公路标准升级，拓宽车道并配齐排水、路灯配套设施，疏通城区至呼伦湖景区通道，全力打通便民出行、文旅发展交通脉络。扎莱诺尔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交通保障股负责人王浩南。
7: 施工结合不同路段通行特点，分类优化路面结构与通行设计，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和安全系数，从根本上解决道路拥堵、路况老旧、承载力不足等民生痛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区路网结构，畅通城区与呼伦湖旅游景区交通脉络，既方便群众日常出行，也将为文旅产业发展、城市品质提升提供坚实的保障基础。
6: 雅克什市将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列为重点民生实事，统筹投入1027.44万元专项资金，对市域内部分中学实验室校舍进行标准化改造，并更新教学设备，着力补齐教学配套短板，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前各项目前期筹备招标工作有序推进，雅克什市教育局项目办工作人员陆仁鹏。
8: 我们全程紧盯项目招标、施工、验收各个环节，倒排工期，压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与资金使用关口，力争尽早投用，给全市中学生打造规范、安全、完善实践教学场地，持续夯实教育基础硬件根基，助力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交通改造到校园升级，呼伦贝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务实肯干的精神和扎实有效的行动，着力补齐发展中的各项短板，将每一项关乎百姓福祉的民生实事落到实处，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闻讯而动住房线，全力以赴护民安。
1: 聚焦一老一小一弱办好民生实事，雅克什持续织密暖心民生保障网。
0: 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巧手筑梦画艺自强残疾人手工艺培训班。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多发，河道水位上涨，防汛压力增大。面对严峻汛情，阿荣旗各乡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机制，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广大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河道清淤、堤防加固及排涝减灾等工作，以快速响应和精准处置筑牢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马艳玲的报道。
10: 复兴镇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镇村两级干部在岗在位，靠前指挥，全面压实防汛减灾各项责任。为有效应对河水漫溢、河道淤塞和道路积水等风险，该镇东兴村迅速调度钩机、铲车等大型机械设备，集中开展河道清淤疏浚、堤坝加固和路基夯实作业，切实提升行洪能力，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各村同步推进道路清淤、积水疏通与环境卫生整治，

0: 我河道淤积堵塞，防汛这块隐患特别大。村里组织钩机和铲车全面清淤疏通，消除内涝风险。我们会持续做好河道巡查管护，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复兴镇将持续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坚持隐患动态排查，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实做细值班值守、巡查管控、应急备勤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全镇平稳安全度汛。连日降雨也导致新发朝鲜族乡部分地块、沟渠出现积水内涝。为最大限度降低农业损失，保障农牧业生产安全，大有庄村迅速启动防汛排涝预案，组织力量靠前处置，全力开展防汛护农行动。村两委调集沟机设备，组织党员群众组成防汛突击队，分片分段对田间沟渠和低洼积水点进行机械化清淤疏浚。工作人员轮班作业，连续奋战，全力打通堵塞沟渠，排出农田积水。截至目前，全村累计清理疏通排水沟1000余长米，有效解决了养殖小区、村民菜园及周边农田的内涝难题，惠及21户群众，保障800头牲畜安全饲养和500亩农作物稳定生长。新发朝鲜族乡大有庄村党支部委员吴占国：
2: 我们大有庄村还是继续沿着水患预案排班制度和人员看管的制度，我们是天天有巡查的组长和村两委和党员，接下来我们把发现有隐患的地方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在大雨来之前必须把这隐患清理完成，继续能把防汛工作做好。
3: 2026年以来，牙克石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以三阳工程为抓手，精准施策，提质增效，补齐民生短板，细化服务举措，持续织密兜底惠民保障网，让民生实事落地生根，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4: 聚焦养老服务提质，擦亮老年幸福底色，牙克石市搭建市乡镇多级养老服务体系，整合城乡养老资源，

0: 计划水平，切实守护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居民王一民：
1: 我作为82岁的老人，有了老年食堂以后，我觉得攀攀缠缠走进自己家一样，吃到家里的味儿。社区经常上家慰问，春节、过年、过节还要慰问，端午节给送粽子，还送鸡蛋。家有困难的老人呢，手机不会玩的呢，帮助认证，哎，完了呢还这个免费给咱们体检。
2: 说我觉得做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了，只能呢敢党恩，跟党走，听党话，这也就是我的初心。
0: 深耕未成年人关爱，护航少年健康成长。牙克石市健全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兜底保障机制，精准落实助学救助政策，年内发放儿童补贴助学金超50万元，1000余名青少年儿童受益，创新推行物质加心理模式，常态化走访摸排困境留守儿童情况，建立一人一档动态帮扶机制，开展心理健康疏导，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成长安全屏障。牙克石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文琪：
3: 我们以三阳工程为抓手，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发力，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我们坚持动态监测，定期上门，信息比对相结合，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确保急难愁盼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真正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
0: 牙克石市构建分层分类的精准救助体系，严格落实低保、特困、临时救助政策，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截至今年6月，全市累计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金超4100万元，稳定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通过下放审核权限、压缩办事时限、取消临时救助户籍限制，持续优化救助服务，依托多部门数据比对，完善特困人员探视寻访、委托照料机制，推动社会救助从粗放兜底转向精准滴灌，让惠民帮扶精准直达，温暖常在。
4: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5: 近日，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巧手筑梦，画一字墙”残疾人手工艺培训班，旨在通过传承非遗技艺，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李自强的报道。
6: 此次培训邀请自治区级史卢鄂温克民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德克利担任主讲，课程以桦树皮制作技艺为核心，吸引了近20名学员参加。课堂上，德克利老师从选材到粘贴，手把手教授桦树皮冰箱贴的制作技巧，学员们热情高涨，在指尖流转间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负责人李延松：
7: 下一步，我单位将持续巩固本次技能培训成果，常态化推进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系统梳理培训学员学习情况、技能掌握水平和就业意愿，持续完善培训加提升加就业加帮扶全链条服务体系，切实推进残疾人稳就业、增收入、提体系，不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8: 近日，由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联合满洲里市分局、扎赖诺尔区分局共同开展的2026年呼伦贝尔市全国低碳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绿色健步行活动，在满洲里市体育公园举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9: 活动以文明徒步走形式开始，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出行理念。徒步队伍历时半小时，抵达本次活动主会场满洲里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开展生态环境监测站公众开放日主题活动。 工作人员现场细致讲解生态环境监测日常运维流程。

0: 大气污染防控举措及各类污染防治科普常识，以实景实例直观展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实成效。活动现场精心设置环保知识问答、垃圾分类投壶等趣味互动环节，将低碳节能、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等环保常识融入趣味游戏，大家积极参与，踊跃互动。海关社区工作者杨迪。
1: 本次活动让我们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一个出来锻炼身体的机会。同时呢，行走也是一种低碳的运动方式之一。也能让我们更好地亲近大自然。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也会倡导居民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0: 此次低碳日主题宣传实践活动以"健步走加科普开放加趣味互动相结合"的形式，创新生态环保宣传载体，在寓教于乐中深化低碳环保认知，让绿色低碳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2: 日前，新巴虎右旗人大通过民生实事惠民助农项目，为全旗各苏木镇喂牧服务公司集中配发 U 型药浴池洗羊机，将便民利民举措落到实处，助力畜牧业健康发展。发放现场，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为各苏木镇代表讲解设备性能、操作规范及日常维护要点，并现场完成设备清点交接，确保每一台洗羊机交付即用，用得放心。最后，工作人员来到阿勒坦额木勒镇辖区牧虎家进行现场演示，羊群依次通过药池通道全身浸泡药液后出池，短短几分钟便完成了一批羊的药浴清洗，整个过程高效有序。此次发放 U 型药浴池洗羊机，是新巴尔虎右旗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加快牧区现代化发展的务实之举。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紧扣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发挥人大民生实事项目带动作用，精准对接牧民生产需求，以一件件微实事的落地见效，为牧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为切实筑牢城镇消防安全防线，保障辖区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额尔古纳市拉卜大林街道办事处为辖区内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家庭免费安装独立烟感报警器，以科技防护补齐居家消防安全短板，把平安保障真正送到群众家中，落在群众心坎上。在每户家中，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作业，结合每户房屋户型，在卧室、客厅等重点活动区域安装烟感报警器，并严格规范流程进行调试，确保设备反应高效灵敏，功能正常。设备安装调试结束后，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居民解教独立烟感报警器工作原理、识别警报声响、日常电池检查方法，并通过现场模拟演示的方式，手把手教老人、残障人士有关火情预警处置、快速逃生等基础自救知识。为确保将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拉卜大林街道办事处将建立独立烟感报警器常态化回访、巡检、维护机制，定期组织社区网格员和志愿者上门排查设备运行状况，保障设备长期有效运转。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

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啊，达斡尔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一颗璀璨明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扎安丹勒、乌春、鲁日格勒作为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承载着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今天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世界，去探寻他们守护与传承这些珍贵文化遗产背后的动人故事，看他们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让古老的非遗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我是孙玲。达斡尔族的非遗瑰宝啊有很多，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守护达斡尔族扎安达勒，让民族文化永续流传的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孟满荣与扎安达勒的故事。

0: 已过花甲之年的孟买荣啊，是达斡尔族扎恩达勒的传承人。在前不久啊，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几十年来，他走访当地的各村屯，并收集了200多首传统民歌，整理成册。在他看来，扎恩达勒不仅是达斡尔人的精神密码，更要用当代智慧让古老歌谣永续流传。扎恩达勒在达斡尔语中译为民歌，是达斡尔族流传最广的歌唱形式之一，类似汉族的山歌。人们在劳作、渔猎、放牧时即兴吟唱，既有固定歌词，也可以即兴填词，曲调高亢悠扬，真实反映生活的情感。这种发源于生产实践的艺术形式，2007年就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我们的记者呢，也采访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孟满荣，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1: 扎恩达勒曲调非常优美、高亢，即兴性比较强，是达斡尔族民歌优秀的传统民间音乐，也是古老的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遗存。
0: 自幼在爷爷的熏陶之下，孟满荣对扎恩达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年之后呢，他深入基层开展系统性挖掘整理工作，先后收录了《心上人》《映山红花满山坡》等传统曲目及多部无词吟唱调，并通过活态传承与舞台演绎相结合的方式加以保存。经过多年田野调查积累，孟满荣在系统梳理采风资料的基础上，于2000年创作出无词扎恩达勒作品《阿查的扎恩达勒》，既保留传统音乐的精髓。

0: 又赋予时代的新意，现已成为当代詹达勒创新发展的代表性作品。
1: 我走遍了牧区的村村落落，去拜访那些会唱詹达勒的老人，他们有的年纪大了，都记不清歌词，我就耐心地陪着他们一起回忆。有的老人唱得特别有味道，我就在旁边仔细地听，用心地记。
0: 孟满荣凭借着对詹达勒的深厚造诣和传承贡献，多次获评优秀传承人称号。他不仅致力于个人的艺术精进，更以团体力量推动文化传播。2016年，由其牵头组建的达斡尔文化原生态艺术团正式成立。8年间，足迹遍及乡镇牧区，累计开展公益演出400多场次。该艺术团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旅厅授予的优秀文化志愿服务团队、自治区十佳民间剧团等称号，成为达斡尔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更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女儿孟欣欣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呢，已经成为詹达勒奇迹传承人，实现了民族艺术代际传承的良性发展。
2: 父亲对达斡尔族文化的热爱和执着一直感染着我，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份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我会努力学习詹达勒的演唱技巧，深入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我们达斡尔族的音乐。
1: 把达斡尔族文化传承下去是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们除了在舞台上表演以外，还在台下探索和传承。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达斡尔族的文化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我们达斡尔族的文化。
0: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让古老医术焕发新生的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鄂灵巧与乌春的故事。乌春是达斡尔族一种吟咏的民间叙事歌曲，多为描述劳动生活寓意、故事、风俗习惯等内容。而在这传承的乐章中啊，有一位歌者用他清亮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将乌春的魅力传递给了更多人。他就是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鄂灵巧。那作为乌春的传承人啊，鄂灵巧自幼呢便深受达斡尔族的文化熏陶，跟随长辈们学习乌春演唱的技艺。同时啊，他不断搜集并整理具有代表性的乌春曲目，包括四季歌、想娘家等，通过自己对每首乌春的理解揣摩演唱技巧，逐步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演唱风格。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1: 从小在姥姥和母亲的熏陶，我从小就爱唱乌春，非常愿意学着乌春。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经常上舞台演唱。
0: 多年来啊，鄂灵巧始终呢致力于乌春的传承与推广，通过参加各级各类的展演活动等方式，将乌春这一艺术形式介绍给更多的人。那除了演唱呢，他还收了不少的徒弟啊，其中既有年轻人，也有对乌春感兴趣的中老年朋友。他耐心地教导他们如何发音，如何的掌握节奏，如何表达情感，让更多的人能够掌握这门技艺并将其传承下去。

0: 那七老外你顾不见，把让阿弥呀他可见，把因不离恩那呀，乌拉哈因巴拉西呢，我观察在你八几日共产党三年你退色的古鲁那哈苦切苦个呀。
1: 这是鄂伦巧根据传统的四季乌春改编的新四季乌春，表现力呢也是更加丰富，传唱度更广了，深受人们的喜爱。他深知乌春传承啊，不能够仅仅的停留在口耳相传，更要与时俱进，把传统的乌春曲目呢进行适应新时代的改编，会更受年轻人的喜爱。
0: 在步入社会之后，也经常在汇演中经常唱乌春，也成立了非遗艺术团之后，经常下乡演出，走到基层，步入学校，进入社区，经常教他们我们最近创编的新四季乌春。
1: 在鄂伦巧的努力下，乌春这项古老的民间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期间呢也收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获得了多项的荣誉。最具代表性的呢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斡尔乌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在呢更是被确定为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了。
0: 在传承这乌春的道路上，我继续创编挖掘，让乌春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下来的时间啊，让我们共同来了解守护民族瑰宝、传承文化薪火的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玉华与鲁日格勒的故事。鲁日格勒呢，是达斡尔族独有的民间舞蹈，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它集歌舞乐为一体，节奏欢快，动作也优美，是达斡尔族人民表达喜悦、庆祝丰收的重要的方式。在传承的舞动中呢，有这样的一位舞者啊，用优美的舞蹈动作和激昂的呼号，将鲁日格勒传递给更多的人。他就是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玉华。吴玉华自幼呢便与鲁日格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外祖母也非常热爱鲁日格勒舞蹈，他经常跟随外祖母学习舞蹈，模仿他的舞蹈动作呼号，使鲁日格勒舞蹈在脑海里形成最深刻的印象。
1: 鲁日格勒呢，是我儿时就非常喜欢的一个舞蹈。60年代那个时候呢，就跟随我的姥姥，姥姥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我就一直跟随，所以在我脑海中就形成了这么达斡尔族民间舞蹈鲁日格勒这个印象。
0: 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吴玉华毅然肩负起了传承人的重任。通过参加各类演出，让鲁日格勒不断地出现在观众的视野，并且啊，他还培养了多名学生，在教授舞蹈技巧的同时呢，也向他们讲解达斡尔族的历史文化，让他们真正能够理解并热爱这门艺术。同时啊，他还向民间艺人请教传统的鲁日格勒舞原始的呼号和动作，通过收集整理鲁日格勒，创编了舞蹈乌音、鲁日格勒、敖包盛会等，这些都赢得了非常广泛的好评。
1: 参加工作以后呢，对于这个舞蹈，因为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民间舞蹈，所以更加热爱。有这个机会从事这项工作呢，就经常下乡收集整理挖掘咱们达斡尔族民间文化。在这个收集当中呢，我就特别注重鲁日格勒这一块。这一步一步呢，就是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促使我一直为民族文化这一块呢做自己的努力和工作。尤其是当传承人以后呢，就是深入到基层、农村、社区、学校、幼儿园，都有我的脚步和动作。

0: 多年以来，吴玉华的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也获得了很多项的荣誉。最具代表性的呢，是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达瓦尔鲁日格勒舞代表性传承人，现如今呢被确定为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老师个人呢也表示非常骄傲。
1: 在今后的非遗传承的道路上呢，我要更加努力，特别

入到课堂呢，进行鲁日格勒这个舞蹈的教学、传承、宣传这项工作。作为传承人呢，传承工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我务必的负责任，把这个传承工作做得更好，发扬光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呢，孙琳和大家共同走进了大兴安岭南麓嫩江之畔的莫里达瓦，走进了达斡尔族的三颗文化明珠扎恩达勒、吴春和鲁日格勒。我们说扎恩达勒就好像山野间飘来的达斡尔的长调一样，它语义是民歌歌调，是达斡尔族山歌体的民歌的总称吧。旧时呢，它不在屋里唱，只在野外骑马放牧伐木放牌，上山去采柳蒿芽的时候，还有猎人农夫触景生情高亢悠长的即兴的咏唱。有词的扎恩达勒呢，多咏唱猎歌、渔歌、祝酒歌、情歌，还有婚礼歌，句首句尾长缀那耶你耶这样的衬词。刚刚大家也听到了，是不是把心中的喜怒哀乐都能够付诸于旋律。乌春啊，还叫乌琴啊，它吟唱千年的叙事诗一般，能够把我们带入到故事中去。乌春呢，达斡尔语意为民间叙事诗，是达斡尔族古老的说唱艺术。一人手持四弦琴，用达斡尔语自拉自唱，词句四句一段，押头韵散韵结合，它的内容可以说

都是包罗万象，有的是讲述民族英雄反抗压迫的，比如少郎与戴夫，有改编自汉文化故事的莺莺之歌红楼梦，也有反映农耕渔猎的四季兵营之歌，它是达斡尔族历史记忆与道德教化的活态的载体。

0: 日格勒呀，就是燃起篝火的汉拜舞。它达瓦尔语是什么意思呢？是燃烧、兴旺。因为边舞边喊汉拜汉拜，所以也叫汉拜舞。这是达斡尔族最具有代表性的自娱自乐的民间舞，大多呢是女子群舞。从嫩江放牌人的扎恩达勒，到四弦琴下的乌春故事，再到篝火旁跃动的鲁日格勒，这不仅仅是歌舞，更是达斡尔人数百年娱乐耕牧的生命记忆。如今啊，在达斡尔，也就是莫莉达瓦的非遗进校园传习所里边啊，这个年轻一代正接过这古老的旋律，希望啊，这来自北方的天籁继续在嫩江两岸代代传唱。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下期再会。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近日南部航道附近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东时间14号的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4号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祝贺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就职，并表示，中所2019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霍尼普维拉表示，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也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所方将继续同中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加强协调合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手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20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20点对其停止编号。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对于阿根廷队的坏消息是，阿根廷全队平均年龄偏大，连续2轮加时鏖战，下半场的跑动体能会明显下滑。而英格兰队平均年龄仅26.5岁，萨卡、戈登速度出众，下半场预计会持续冲击阿根廷队的边路空档。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明天将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今年三伏天共计40天，其中初伏为7月15号到24号，共10天，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正式开启，提醒大家防暑降温是场持久战，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请记得及时补水，注意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 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呢，依然为您线上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美加墨世界杯呢半决赛即将开打，北京时间呢再过一点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将会出战西班牙队啊。更被看好的法国真的能够轻松过关吗？比赛中会有怎样的一些意外和神奇呢？稍后我们会和众多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另外还要预告一下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这场转播呢由我和朱一鸣老师为大家带来。另外一场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届时中国之声也会为大家带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另外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扬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我们的小奖品还是会送给今天互动的朋友。
10: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3: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正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晚间节目哈。今天直播间呢还是非常热闹，我们请到了三位好朋友，四个人凑成一桌麻将。首先呢，欢迎的是著名的剧作家啊，编剧全永先老师的到来。全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
0: 哎，全老师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节目了哈。还有我们这个两位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嗯，好，你好，听众朋友好。
0: 张老师也是好久不见啊，最近是身体微恙，做了一个小手术。
2: 对，跟你提个意见啊，不凑麻将了，咱们还是 凑一桌桥牌，
0: 太高级了，不太会打。还有一个赖着不走的朱一鸣老师，
1: 你要这么说，那我马上就只能离席了。
0: 主要是
1: 你们三缺一，
0: 主要是今儿不能走，今儿得陪我一直干到明天早上六点。
2: 对，
1: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0: 其实作为这个足球解说员，这种生活是很正常的。
1: 对对，
0: 因为我和朱老师以前就是最早结识的时候，我们俩当时包了一整届的欧洲杯，
1: 是
0: 总共就三四个人，那时候还是网络转播的最开始时段，就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詹俊呐、苏东啊，不开玩笑了，
1: 你好，眼里还有没有前辈，
2: 容易得罪人，这
0: 是不是就是还不在一个平台上，人在更高端的平台上啊，我们也是奋战，所以这个解说员的生活呢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很辛苦啊，但我话又说回来，今儿跟全老师来聊呢，反正都得熬这个夜，对吧？不如来这个班上熬啊，更好。一些，但是的确稍微辛苦一些。梁老师，今儿您别走了，要不一起聊？
2: 我还是那个坐的更舒服一点的聊更好，看球比。
0: 梁老师说回家还是这个瓜子毛嗑啤酒，都凑齐了，横躺在那儿。
1: 这叫看球伴侣，是吧？
0: 看球最舒服的状态。邱老师，您现在看球最舒服的状态什么样子？
1: 我基本上是。看一会儿睡一会儿，
0: 这叫昏迷式看球，就是看一会儿着了，再一睁眼睛，哟，这可三十分钟过去了。
1: 还有一天上好闹钟，结果到了点儿、闹钟响了，我没醒、结果最后那个中场哨响，我醒了，
0: 就结束了，醒了。就这届比赛，其实大家看得很辛苦。首先呢，就是不光是一个美国的。

0: 时差的问题啊，就是每家末的时差问题，更多它是场次多了。
1: 对对对，
0: 往年64场比赛就结束了。周老师，现在这剩四场，快100场了吧？是吧？
2: 没到100场，
0: 没到100场。
2: 对对，好像多了8场吧？
0: 多了8场。
2: 对，多了8场。
0: 那在这个国际足联的努力之下，未来64个队，
2: 哇，64个队，我真觉得真受不了了。
1: 我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么多队，就是不打算让你全看
2: 啊，
1: 因为全看你确实受不了。
0: 不是，我的建议是
2: 劝退时，
3: 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
0: 我建议是，你可以128个队都行。但你在各大洲赛算了，就比如说亚洲区就在我们中国赛，
1: 那就不叫世界杯了，
2: 那
1: 就预选赛了，变成
2: 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大 party 了。你那而且呢，你预选赛大家都说了，64支怎么扩？南美区吧，总共就10支队，
0: 全来
2: 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别不用打预选赛了，
1: 就
2: 是10支队
1: 差不多的，能来都来就行
2: 了。对，
4: 但我看国际足联这种想象力，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
2: 对，但是我最关心的是扩军以后中国队能不能干？
0: 对，这还会有外卡政策的，就是你64给你留四个，
1: 64起码得有4个外卡，
2: 就你4个外卡，
1: 咱们固定站一个就行。
2: 对对对，
0: 打不进来给你发。
2: 当年还能在采访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梁老师还咱们还是亲历者。
1: 对啊，咱们都是黑色三分钟，
2: 对，
1: 差一步到罗马，
2: 对对对，
1: 都是这种。
2: 对对对，
1: 现在好，小组都不让出去了。
0: 所以呢，这届世界杯呢，大家看球都有各自的故事哈。就像贺伟说的，就4年前陪你看球的人还在嘛哈。
2: 嗯。
0: 就那段其实这个台词说的很好，当然公布是提前写好的，就是但是说的很感动人。就是那个其实把足球和人的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用一些文字、香水，乃至于一些过往的一些符号和自己的记忆挂靠在一起。你比如说周老师，他闻到一种香水，他就想起当年那个女朋友。
2: 香水有毒是吧？
0: 周老师一闻能辨析100多种香水。
2: 闻香水女人那个是一部电影啊，这
1: 个那个人家本来就失明嘛。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全老师，就是上回来的时候，我们聊了点文学界的和这个我们说啊这个足球有关的。最近我看您也发朋友圈了，好像还是有一些这个文学家跟足球深挖的话有很大关系。并且这里面还集中在某一个位置上，是吧？
4: 对，就是作家喜欢足球的，而且有踢职业的，特别喜欢当门将。
2: 哦，
1: 是吗？
4: 啊，加缪就说，他说，
1: 您说的这是个外国作家，
4: 外国作家，
1: 外国作家。
4: 中国作家其实莫言老师好像也当过门将，
1: 是吧？
0: 那是因为块儿大，能挡一面，挡一面。
2: 莫言巴西世界杯时候他去了，我知道他去看去了啊。
4: 这个加缪就说，他说这个门将是一个孤独的观察者，他是永远不能退缩的，他是不能回避，他永远因为身后就是球门，他永远要面对这个。他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球是什么时候从哪个地方飞过来。
0: 但有的门将也不是，像什么奥纳纳这种，
4: 对，
0: 对方都单刀了，还在门里待着。
2: 还有伊基塔绝不孤独，是吧？是一个冒险家。
0: 伊基塔是门将艺术家哈。那今天呢，我很开心，四位呢在一起，我们是共同聊一聊啊，这个世界杯，因为就剩4个队了。如果选一下的话，咱们就硬选啊，就像上回我们做节目就是硬选，一个人只能选一个，然后属于是那个就是人选过你不能再选了，完了选个夺冠的队。这样。人不论尊卑分长幼啊，全老师先，梁老师后，然后呢，朱老师最后啊。
2: 我比你大，好吧？
0: 到我们这块就不论了。
4: 我想选啊，就是，英格兰肯定是。我上次选的
2: 对，上次英格兰，
4: 因为我平时也看英，
0: 还真是还在呢。
2: 对，
4: 然后对这个球员比较熟悉，所以我还是选英格兰。
2: 对，英格兰也很争气，进4强了。
0: 先选一会儿，说说这个自己这个选完之后，得感受一下这个怎么能夺到冠军，这个剧本，剧本
4: 就难了，
0: 剧本您得写出来。来，梁老师。
1: 还是先
0: 没事，您
2: 别梁老师，
0: 他什么队都能说出来，
1: 什么队都
0: 能说出点东西出来。
1: 那我选法国吧，
0: 选法国。好嘞，行，那到我这就是西班牙，
2: 我弃权。那我
0: 你就阿根廷吗？
2: 我不认为阿根廷能夺冠。对，
4: 他原来是跟我是，
2: 对，我跟全老师我们上次
0: 阿根廷，西班牙给你。
2: 那行，那我就西班牙吧。那我 您选阿根廷，你确认？
0: 我选阿根廷。我跟你讲，
1: 朱老师的意思就是宁可弃权也不选，
2: 也不选阿根廷。
1: 不是，西班牙比阿根廷的可能性还要
0: 现在就更
2: 对，
0: 不是，
2: 我觉得如果要西班牙打阿根廷的话，我也站西班牙。
0: 场面一度失控，来听主持人的。现在就是每个人开始陈述自己选这个队，觉得这个未来的剧本会怎么走。我先来，三位可以想一想哈，我也是临时的，我都不知道我就会选阿根廷队啊。首先第一个，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著名球员已经在这个美国联赛沉寂很多年，就这些年我觉得他绝不是在那边光踢球，那是游走于各个阶层当中。所以呢，本届世界杯大家看到阿根廷队在美国顺风顺水，一路往前在走，并且有些比赛实打实说都是命悬一线，就这一切就证明了有可能有个剧本在上演。讲这个剧本怎么讲呢，就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再现当年马拉多纳战胜啊这个英格兰队的一幕啊，因为这两个队好久没踢了，包括梅西这两天也自己说了嘛，就是他没踢过这队。
2: 他是有一次要碰英格兰的时候啊，他前一场比赛吃了红牌，
0: 哎，
2: 结果他无缘上场。
0: 就是好多队都碰过，他此生没碰过这个队，并且这场比赛这么关键，这一时刻大家会看到这个现代球员的身上会闪耀着肯佩斯、马拉多纳这个身影啊，光辉的身影。啊，就潘帕斯雄鹰在头上飞翔，这片草原变成属于阿根廷人的足球世界，我们最终拿下世界杯。行了，我就别到这儿了。
4: 我觉得他是个写剧本儿，
2: 对，他有点过于理想化了，他忽视了现在阿根廷犯了众怒啊，已经有网站开始抗议阿根廷了。
0: 不是，我们反正都做到这份上了，我说一不做二不休，我们是做到底了，你知道吗？
2: 那你想想美国队呢？美国队，你想想，这个是为了巴罗贡改变规则，那怎么样？不还是被淘汰了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不同意好迪的观点。
0: 来，你用西班牙说吧。
2: 西班牙现在这
0: 朱老师完全没有准备，你知道吗？他满脑子英格兰。
2: 我准备了西班牙和法国这场比赛，那我就有相应的数据可以借鉴一下。西班牙队现在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啊，这个
0: 丢一个球，
2: 六场比赛被对手射正总共七次，
0: 丢一个，
2: 这是自1966年以来世界杯被射正次数最少的。他的这套传控体系呢，我觉得目前看德拉夫恩特驾轻就熟，拿了欧洲杯全胜，拿下欧洲杯冠军，这已经证明了实力。虽然说这次打世界杯呢，大家也说了亚马尔的状态不好，尼科呢有伤，但好消息是这俩人都回来了。上一场亚马尔这边首发，然后尼科是替补，所以现在西班牙没有伤病，板凳厚度呢，梅里诺两次都救主，哎，都能拿下来比赛，防守稳不丢球，前面我能抓机会能进球。如果德拉芬特，我觉得就按照他现在啊这一路走来，西班牙是
3: 所有球队中控球率最高的球队，
2: 这就是他的标签式风格，就是始终我能用控球掌握着主动权，
0: 没错。
2: 所以我就觉得也许德拉芬特能复制，就是2008年大家记得西班牙拿了欧洲杯，2010年拿了世界杯，2012年又拿了欧洲杯，有那4年的黄金期。
0: 那个时候是伊涅斯塔、哈维、布斯克斯、卡西利亚斯，
2: 现在也有这
0: 普约尔，
2: 可以啊，亚马尔、佩德里，
0: 你在说什么，朱老师？
2: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
0: 你这属于硬说，这两波
2: 西班牙都硬说了，我不是你阿根廷都硬说了，我西班牙还不能硬说？
0: 我们阿根廷也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2: 我跟你说，真的，就以年龄结构来说，你阿根廷你都踢不过西班牙，年轻啊，对吧？好吧，我就说到这儿。
0: 你见不到我，你说什么呢？你今天凌晨3点就被梁老师给灭了，你知道吗？来，梁老师说您的啊。
1: 不，其实我相对来说可能那个感性一点啊，我觉得主要是西班牙那球不好看
2: 啊，
1: 就磨叽来磨叽去，
2: 传导
1: 来回来去在那儿打。当然他其实是在这个慢速之中突然有一个加速
2: 节奏的变化，
1: 对
2: 对对，
1: 然后这种节奏变化你有时候对手就是稍微一懈怠，你可能就防不住，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想看更赏心悦目的更好看的还是法国，他要速度有速度，要这个球星技术这些也都没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如果说想要一个你心仪的球队去拿冠军，我觉得还是让法国去。
0: 就目前说实打实说，就实力来说，法国队赢谁都属于天经地义啊。但是呢，现在明天凌晨这场西班牙拦不住的话，后面我和全老师也未必拦得住。来，全老师说英格兰啊。
4: 我觉得英格兰呢，就是他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英格兰一直在世界杯上一直不走运，
1: 对，
0: 就是人不能永远不走运，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走运一次，所以今年还好，我觉得已经顺利进入四强了，所以他有可能
2: 这届的英格兰比前面那些届英格兰他人员上要更齐整一些，
1: 更务实，他其实你说抛去了福登、帕尔默、阿诺德，其实一些很有争议的大英太子型的球员，但是他选择了一些可能纪律性更强的，能跑的，愿意听话
3: 听话的，
1: 对对，说白了就是
3: 执行力强的。
1: 咱们选的你看啊，这四支队里面只有全老师选的他是一个外籍教练执教的，咱们仨球队里面其实都是本土教练执教，这就是不同。我就说的图赫尔为了自己的饭碗是不是也得拼啊？他这届力排众议选的这些人要拿不着冠军，我最起码他得进决赛，他要进不了决赛我就觉得有可能就得把他拿下，
3: 就是
1: 你看这届
3: 四强都不满意，
1: 淘汰四强我觉得算只能算是及格，我觉得再往前
3: 你望一望那边安切洛蒂什么纳格尔斯曼，
1: 对你你看看现在就是被淘汰的好多球队立马就换帅了，
3: 那肯定的
1: 啊、今天比利奇上任接克罗地亚，说是刚刚达利奇刚卸任五天，马上这新之任就已经找
3: 前北京国安教练，
1: 对 对, 对，摇滚主帅，
3: 对。英格兰啊，就我们现在开始帮互相找感觉啊，我帮这个英格兰队说两句，你一会儿也可以帮我阿根廷说两句啊，朱老师。那个英格兰队，我觉得是
0: 我能不能说两句阿根廷坏话也行？
3: 别介，咱们往好了说。英格兰队这点呢，我觉得首先美国人如果认祖归宗的话，他会多少想起来当年昂格鲁萨克逊呼呼坐着船过来，就他如果他本心想有个球队夺冠的话，他有可能会觉得这跟我近一点，对吧，就最起码跟我稍亲近一点，有点这感觉啊。
2: 你这感觉这个
1: 他全是阴谋论的，
2: 胜负都是安排好的
1: 对对对，他全是阴谋论的
3: 这比赛没觉得吗，就有点这感觉，你想这个英阿大战是吧，想起过往的一些故事，也有可能最后英法大战，对吧，阿法的故事性不如英法。
1: 那你说好了，那我就说英格兰队的右边怎么办，
3: 都夸英格兰
1: 右后卫怎么办，
3: 嗯，
1: 你看这几场比赛丢球全是詹姆斯刚回来，但这个状态怎么样，
3: 我车的詹姆斯你敢小视，
1: 我踢着踢着就伤了的
3: 不是我们就是那两场了怎么咬牙也不会伤的把腿筋紧一紧啊！
1: 这一路走来要说消耗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英格兰，
3: 嗯，
1: 真是一直折腾的赛程高原，对吧，然后又打120分钟，反正我真觉得英格兰是够累的，
3: 嗯，梁老师帮着
2: 阿根廷也不容易，
3: 说两句。
1: 阿根廷也不容易，
2: 阿根廷老3-2，完了还那个先丢两个球，然后再扳三个。
3: 阿根廷最不容易，
1: 但是阿根廷的对手弱一点，我就觉得。
0: 阿根廷啊，你看他是最好的对手的排名是第19，
1: 对对，他一路
0: 剩下的都是开外，
3: 对，他是最弱的，
0: 还有60的排名，
3: 对，他是最弱的一个升级图。
0: 对，
3: 但是打得挺困难，打得就今年经典战役打的就是说经典战役全是这边打的，
0: 比较艰难，
2: 都是进五个球，
3: 这叫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你知道？
1: 佛得角说不，我们不算啊，我们逼平了西班牙，对吧？
0: 是，
3: 就没有困难制造。安根廷的问题在于他这个没什么战术安排，我觉得这队属于什么呢？大家都太会踢球了，包括其实英格兰这个安根廷和法国队有点像。就是我们这俩队都是有一个是太会踢球，球商高，大家按着阵型自己组织，阿根廷有点这种感觉。而法国队这边呢是德尚把这4-2-3-1定了以后，那前面这三个人加这个奥利赛四个人，你们就谁灵光乍现一下就解决问题了。你像好多球真的就是，但他的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就是他之前比赛打摩洛哥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断片，就他发现他前场倒不开，完这四个人就都单干，就四个人都要单独往里面杀，法国队一旦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有可能西班牙队能找点便宜，是吧，
1: 因为法国队
3: 就没人帮朱老师说西班牙，
1: 西班牙因为没有缺点，你现在找
3: 行，那我们仨要挖挖缺点了，
1: 你们可以挖挖西班牙缺点，然后我来
3: 本来想帮你夸一夸，你看你还西班牙最大的问题，没有前锋。
1: 奥尤萨尔人可以啊，进了几个球了？
3: 不是，
1: 梅里诺
3: 没有
1: 进了，
3: 没有纵向。就是以前你们拿欧洲杯冠军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大一个优点就是有莫拉塔在。莫拉塔作为一个支点，他能够压制对方的后防线的中卫，并且他能够把这个禁区搅乱。这样的两个边锋，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才能够。

0: 内切、下底、倒三角、嗯、各种这个招数能使上。嗯、现在奥亚萨瓦尔属于什么？你得把饼喂到我嘴里、嗯，对吧？他现在没有反胃的这种能力。你看数据，进球数现在就奥亚萨瓦尔四个吧，还是几个？四个应该是、
1: 嗯、
0: 不多。
1: 嗯，
0: 亚马尔是我刚刚跟全老师查了一下。就
2: 一个
1: 进一个，
0: 就
1: 然后梅里多进俩，一共进七个。
2: 沙特那场球
1: 他就进了七个，
0: 就进七个球。
3: 他总进球数不多，然后丢球更少。
1: 对，丢球就丢了一个，
0: 所以这是个问题。
1: 嗯，带个中锋有备选的伊格莱西亚斯，
0: 伊格莱斯没上啊，就是
1: 啊，对，就是西班牙更信赖的。
0: 你伊格莱西亚斯面对萨里巴和于帕，你
1: 不是你没想
0: 你跟吴磊的队友，你想干什么？
1: 西班牙的教练为什么要用维久？
0: 嗯。
1: 因为维久撤回来以后，他中场会形成六人的体系，
0: 嗯，
1: 他甚至可以在中间形成一个四人的厢式中场，
0: 就是中场人多，
1: 他永远形成了以多打少，
0: 嗯，
1: 在局部的人数优势，
0: 嗯，
1: 充分发挥了他们脚下技术好的这个特点，
0: 嗯，
1: 所以他不需要有一个高大笨重的中锋
0: 啊，
1: 对，这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我觉得所在，
0: 一派胡言，
1: 你看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数据啊，西班牙的所有
0: 的
1: 进球，
0: 一会儿你就要踢他，你知道，
1: 西班牙
3: 咱不用。
1: 无反击进球
0: 都不用反驳，
3: 这么技术这么技术流的去这个去争论，
1: 对对，不要强行挑，
0: 一会儿就是一个3-0。
1: 西班牙，你看无反击进球，无反击失球，
0: 嗯，
1: 那你从这个数据里面能解读出什么呢？
0: 嗯，
1: 无反击进球就是说什么呀？大部分时间是他在压着对手，
3: 对他控球高，
1: 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打我反击，啊，然后呢，无反击失球证明什么呀？我控制得很好，我没有让你反击。西班牙唯一丢的一个球是什么呀？一个高空，浩迪你没抓住短板，
0: 嗯，
1: 丢了德凯特拉雷那一下，抢点，
0: 库巴西的抢点能力太差，
1: 对，就丢了一个。你要那么说，其实你应该找的我自己，
0: 我上图拉姆
1: 啊，你应该拿中锋可能或高点，
0: 我有俩中锋
1: 去砸西班牙的这个定位球，
0: 我还有科内特
1: 啊，
0: 我最多时候能上三个1.9米砸死你。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内奸拉波尔特，对吧？
0: 嗯、
1: 然后法国队想规划，啊，没规划成，我去西班牙了，含恨。我跟你说，这场比赛憋着劲儿要踢得上，肯定。
0: 陈老师反驳他，
2: 我竟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1: 我你看，编剧老师都已经说了，
0: 您这就倒戈，这不像悬崖的编剧，
1: 我们都是英格兰的队友，我们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四强赛谁赢谁输，有时候就是好理
1: 智，对对 对, 对，
2: 也可能就是一个裁判的一个
4: 瞬间，一个偶然性，
2: 瞬间一个偶然性，
1: 对 对, 对，
2: 都能决定比赛的结果。
0: 嗯，如果说共通点的话呢，这四个队啊都各自拥有着顶级球星，我们就或说简单说就是球王级别的球员。
1: 嗯，
0: 法国的姆巴佩乃至于登贝莱，登贝莱金球奖啊，就是球王级别的。
1: 嗯，
0: 然后这边大英啊，这边是贝林厄姆加凯恩，对吧？
1: 对。
0: 然后西班牙这边亚马尔，
1: 嗯，
0: 没了。
1: 罗德里啊，你别忘了，
0: 你
1: 也是
0: 金球
1: 奖，
0: 你也
1: 金球
0: 奖，
1: 对
0: 啊，伤病金球奖，伤病金球奖。
1: 甭管伤病不伤病，人家现在大核吧，中场有牢牢的控制了。
0: 是是是是
1: 啊，
0: 佩德里这没法反驳你。
1: 佩德里这也是啊，仅次于
0: 佩德里，先放一边吧。这跟哈维和伊涅斯塔差距太大了。
1: 哎，
0: 然后我这边就不用提了，是吧？当时第一球王啊，所以说这四个队还真有共同点，就不管谁捧杯，最后那个画面都会很美。要不是新王的故事，要不是旧王的故事，是吧？
3: 其实我觉得这届，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个48个队，
1: 对，
3: 然后第一次赛程这么长，原来都是一个月刚一出头，大概就是31-32天就完了，这次就更长。然后，所以对于各队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就是状态的调整，大家可能都在摸索当中。
1: 嗯，
3: 因为过去一个月你也要。可能一开头要稍微松一点，
1: 对对对对，
3: 好队是一定要把状态调到最后。
1: 他的备战战略怎么安排？对，
3: 现在呢，这个时间更长了，然后比赛的场次也更多了，这个怎么去研究？我觉得大家都是属于这种摸索当中。
1: 对，你想这届淘汰赛还出现了，后来挪威换酒店，那酒店很糟糕，
0: 嗯，
1: 然后还有出现了可能类似于
0: 挪威感冒了。
1: 对，就他说的，这也有一些
0: 哈兰德明显肯定是感冒了。
1: 这届国际足联，你想想他办的事儿，就是小组赛的时候是各个队可以选自己的大本营，
0: 嗯，
1: 国际足联也给配酒店。那你发现酒店不好呢，我为了更好的备战，我大家要自费，各国足协要自费
0: 啊，就是我给你那个免费的，你不用，你要自费。
1: 对，要自费。对，然后呢，进了淘汰赛，
0: 那全都给不好的，所以都在自费。
1: 进了淘汰赛就不好安排了，因为你不知道淘汰赛你去上半局还是下半局。你去哪儿？所以你还守着自己大本营，但是呢，你又想提。

0: 提前到赛季的时候，你就得选国际足联安排的酒店。你像挪威，他选的那安排的酒店，后来发现很差，漏水什么就设施很差，最后只能自己连夜搬家。这个就是梁老师说的，这你整个的备战以前没有过，我一个大本营可能一战到底了啊。然后呢，你要不然的话，你还临时再掏钱。还有挪威说的，我带的多少吨的食物补给，
1: 嗯，
0: 用完了。
1: 嗯，
0: 你就没想到我能打到这个八强，对，把三文鱼没了，
2: 按着16强备的备的粮草，
0: 对，然后机票还得 open 的，还得改签，
3: 因为你美国本来就挺大，
0: 对，
3: 然后你再加一个墨西哥，再加一加拿大，你这个幅员那么辽阔，然后
2: 美东、美西、美南，
3: 你根本你
2: 美北，
3: 你找一个这个大本营是不够的，
0: 不够，对，
3: 对吧？你不管在哪儿，你在最中间都不行，
0: 对，你找两个不行，又太贵。对吧，你这个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所以你法国队不说了吗，他们算的账打进四强保本，然后打进半决赛呢

0: 加拿大大人雪滑的不错，然后他说他资本一介入一定会把它变成一场篮球赛，变成四节。
1: 你看，
0: 我觉得马拉多纳确实是个天才，
1: 神，
0: 是吧？
1: 神语言，
0: 神语言。
2: 有可能美国听了马拉多纳说行啊，这主意这点子
1: 就这么着吧。
2: 球王都发话了，就按球王的想法办。这四节真的是一方面就是完全是为了商业，就他很多时候就是为商业。
1: 对，
2: 这届世界杯账本在前面，我看每次发回来，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前面很贵，是吧？这个整个的这个吃挑费都很高，
1: 对，
2: 因为消费比较这个强悍嘛。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人的确对足球的热情，像刚才说的没那么高涨，因为他在北美四大职业联盟，NFL、NHL、NBA。MLB， 其实它相当于它这个跟这些完全不一样，它最火热的是橄榄球。
0: 橄榄球，
2: 对，橄榄球，因为它这个主队的主场特别少，有些队一年就8到10个主场，所以它的球票也非常贵。NBA 咱们就比较熟悉了，就不聊了。那 NHL、MLB 它是融于生活的，
1: 这就看他美国人能不能去也借助世界杯抬升一下。大家对于足球的热情，
2: 我觉得难，
1: 能不能让更多的人，
2: 我觉得难。
1: 不是他，
2: 梁老师去美国，感受完全沉浸于足球，随自己的爱人的，
3: 他会好一点吧？
2: 会好一点，
3: 因为有那么多场比赛，大家都在那看那个现场看那么多场比赛，
2: 还是会有一点提升。
3: 你包括你，比如说99年女足世界杯，那个上座率也是空间高啊，
1: 对
3: 啊，也就是前一段那个西班牙的女足联赛才把他这个记录给
1: 对，没错。
3: 但是他也就那一阵儿，
1: 他的
2: 一会儿就忘了，就
1: 有一个结构性硬伤，就是我看有一个那个财政部的一个报告写的。就是刚才说的优先那几个运动啊，运动员的收入非常高。
3: 对，
1: 然后足球运动员啊，收入大概可能，比方说能到了50万美金，那就算不错的，50万到100万。你想这届的美国队那波切蒂诺，他的工资是500万美金年薪，这是让了一个财团给买单的。原来呢，顶天儿。布拉德利带的时候是100万美金，是美国足协封顶的，这代表了整个职业足球的最高收入。
2: 但这个你想在这个美职联啊，什么这些相当于美国职业体系中，那算什么点？
1: 所以这个有一问题，就是等于是那些运动淘汰下来的运动员
2: 啊，对，
1: 去踢足球了。
2: 是的，你说这个特别
1: 对，因为你收入决定了。
2: 以前就是说那个美国大学生身体素质最好的，一般都是橄榄球。
1: 橄榄球啊，
2: 然后呢，橄榄球淘汰的个子高的去 NBA。然后呢？
3: 棒球呢？还有棒球，
1: 还有
3: 冰球。
1: 棒球
2: 和冰球是就是身体素质更靠后
1: 了，
2: 了
1: 对，
2: 就是打不了 NBA 的个子矮点的，打不了橄榄球的去打冰球。
1: 我觉得橄榄球。
2: 然后呢，就是普通身体素质去打棒球。
1: 对，橄榄球还一个要脑袋要好，四分卫那种要求的，真是非常强。
2: 还是身体素质。
3: 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足球的，就现在的这种表现形式，跟美国人
2: 哎对，
3: 他
2: 太慢了，
3: 不搭，
2: 得分太少。

0: 配的，对对也对，真的没看过，就是
1: 他也可能就是为了让女孩子就是运动运动，然后他
2: 可能喜欢踢球。嗯，你看那个，
3: 他美国女足现在强啊，美国女足现在一打欧，相当于一打欧，
2: 美国女足确实强，
3: 一个队打全欧洲，
4: 也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女孩在
3: 踢。
2: 对对对对，这足球人口还是当然是很重要的。
1: 嗯，
2: 他你看过有一个美国电视剧叫《泰德拉索》，足球教练，
3: 我看过
2: 啊，对，那个就很有意思，大家会觉得
3: 那是个美剧
2: 啊，对，是一个橄榄球的教练去英超执教去，然后大家看着就觉得是个喜剧嘛，你知道吗？
3: 他的设定太高了，他换个英语什么我都能接受，他直接弄到英超，
2: 对，
3: 打西汉姆联都是。
4: 但实际上，就是美国女足大联盟他的比赛，
1: 嗯，
4: 观众也不多，
2: 不多，
0: 也不多，
2: 对对对对对，
4: 都得有那些那个场边上那些工作人员给你起哄啊，让那个给他们什么扔点东西，然后
2: 是。
4: 然后他们欢呼一下，要不然都没有真正为比赛欢呼的。
2: 对，女足确实职业化，
3: 它不太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体育赛事的观赛和娱乐，就比如演唱会，有时候划等号。而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我们看五大联赛，包括我们这儿，它更多是根植于社群，它还带点矛盾。要不可能那么多德比，对吧？它其实是两股劲儿，一个就是我来寻开心的。一个是今天我是来论生死的，两边球迷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找点乐，一个是找点不自在，就是输球的肯定是不自在。
4: 反正他这就是他这种文化就是这样。
3: 对，
4: 你我在美国也看过一场棒球，
3: 嗯，节奏太慢，
4: 也没人看，其实就满场都是人
2: 啊，
4: 满场都是人，然后在那吃，
3: 他是什么？他是家庭聚会，
4: 对，
3: 就比如咱四个带着家眷，咱今儿去看场棒球，四个人坐那儿呢，把这个桥牌拿出来，
4: 桥牌不至于，这起码什么啤酒、
0: 蛋了，
4: 什么肉、什么，包括什么棉花糖、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吃。
2: 乔老师就跟当初在延边似的嘛，大家拿着鱼片，然后瓜子儿，然后就到一块儿去那儿看球去了啊。
3: 他这个时候相当于就是球特精彩的时候，大伙儿把手下这个吃的放下，也不聊天了，是吧？回头看一眼。
4: 问题是你要足球进球了，你等想想再看，没看着过去了。
2: 所以你看美国的球场有那个液晶屏
4: 他要
3: 啊，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是因为他球场太大了，就是我觉得就因为我们现在
2: 诺坎普也大，他也没有啊。这我觉得就是美国人，
3: 那
2: 他的意识是什么呀？
3: 你说的是
2: 我的为了支持这项运动啊，但是我要看到他的商业价值。你像那个。就是阿森纳那老板建的那个Sofi 那球场不有环整个环屏幕吗？他也是超前，他贷款多少亿啊美金然后建的，但是呢他看到了他的商业化价值。美国人的这个球场可以办演唱会，然后呢有可以办足球比赛，
3: 他不是因为足球比赛，他完全是因为要看橄榄球，看得起。
2: 我说他是因为涉及到的多功能性，
3: 对对对
2: 啊，然后我就把他一改就是橄榄球啊，然后完了，我可能
3: 不是
2: 棒球，
3: 不是你，人家是一改给你改成足球，人平时就是个橄榄球，
2: 就是他包括他的大学，就是大学的这个体育场也是
3: 几万人。你通过这个看的话，他还真没有几个标准的足球场。你看带着田径跑道
4: 啊，
3: 然后那边就
4: 像英国那种足球场，
3: 没有
4: 专业足球场，
3: 那边一起就是五米开外了，第一排观众离这个球场边最少得7米7-8米开外了都。
2: 这是对的，因为这届世界杯美国没建一座新球场，
3: 都是旧的嘛。
2: 对，他就用现有的球场就够了。你要知道前几届办的时候，卡塔尔、巴西，全赔钱了。巴西在亚马逊那儿建了一个新球场，问题是世界杯完了以后没人去啊，
3: 其实
2: 那个球场就废了。
3: 其实如果论这个就是球场的建设的话，我们现在是真的挺棒的。大连梭鱼湾。厦门白鹿，
2: 成都
3: 凤凰，
2: 对对对，
3: 然后这个北京的工体，上海的虹口，
2: 对对，
3: 上海就俩，对吧？
2: 对，
3: 就全国
2: 咱们具备硬件条件，
3: 包括这个西安现在也盖了一个，
4: 咱们亚洲杯没办成，
3: 这些咱都被亚洲杯
4: 场子都弄好了，
2: 对，
3: 转身就能办世界杯，我跟你讲，早晚的事儿。好，咱们稍微休息哈，这个世界杯的话题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天啊。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我们要进入一个环节，就是 AI 竞猜的环节。这个朱老师和全老师参与过了。梁老师每天在群里面是审这个题，所以呢，今天现场我们看看方亮今天有什么坏主意啊，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现在积分先跟大家回报一下 ，AI 小胜能目前11分， 然后杨森和管乐奇10分，周老师
4: 不错，追上。

0: 朱老师和张文九分，王宇八分，李哥是七分啊。就是日久见人心，李哥老师终于露馅了。
1: 原来算垫底的是管乐杰是吧？管乐杰上来，
0: 原来
2: 王宇
0: 一直都是王宇，王宇一直想垫底，王宇得分都闹心，王宇想这个整个世界杯就拿一分，然后再垫底。
1: 但是没事，垫底的和榜首也就才差四分，对吧？
0: 所以我和方亮最近出的题呢，难度提升了。
1: 嗯，
0: 要不就猜比分，
1: 嗯，
0: 就是我们不猜选择题了。以前就是 A B C D 选择题太简单了，我们最近又变成填空题了。
1: 现在把我们牢牢的钉死在耻辱柱上。
0: 过两天我们准备，过两天陈老师我们准备出应用题，
3: 应用题，
0: 后面还有几何题，
2: 还有几道题啊？
0: 没几道了，还有生物题，
2: 还有四场，还
1: 但是已经出完两道了，然后应该还有三四名的吧，三四名和决赛还有两道，还有两道。
0: 行，先听听方亮这道题，因为这最近这几道题都也是最后结束以后才能揭晓的，有些比赛都是像法国这样比赛都
2: 就是有的题那个没有结果呢，所以现在没有显示在这上，
1: 还没有结果。
0: 就是刚进八强的时候，我不出了一个猜冠军嘛？
1: 那
0: 是个两分题，
1: 那就还有四道，
0: 还有
1: 还有四道，
0: 还有两三道没揭晓。
1: 我们对，
0: 来听听方亮接着出的题啊。
4: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四选一，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5: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一对一，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6: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关月琪。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四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7: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8: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9: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10: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0: 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1: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2: 好，回来了哈，这个 AI 已经被折磨疯了，就是这题面我刚才都去跟朱老师确认几遍，因为我作为出题老师，对于这个方主任这个出题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的，就作为学科带头人嘛啊，我个人的意见是什么？这道题出了，你不能够全军覆没。就我出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全军覆没的，但方亮经常就全军覆没，你知道？
3: 你这不能自我标榜，反正刚才我听 AI 回答，我是没听明白，
2: 我都没听明白，我都没听面题面，你知道吗？把方亮的题面和 AI 的这个题结合一起，我也没听明白。周老师解释一下，方亮出了什么题？
4: 这道题呢，其实会有多种组合。你想，这两场比赛呢，其实比较好理解的啊，两场比赛都没有点球，没有红牌
2: 啊，
4: 或者两场比赛都有点球和红牌，这是比较清晰的啊，大家能理解。但是呢，说到西班牙和这个法国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这就是出现了两种可能，
3: 嗯，
4: 你得选一个，
3: 嗯。
4: 然后呢，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会不会出现红牌点球、啊、又是两种选择，
2: 明白了
4: 对吧，
2: 它相当于有四个答案，但都是交叉的，
4: 对，交叉的啊。你说西班牙这场比赛
2: 就是点球，
4: 你选点球红牌，
2: 这题全老师其实不
4: 你又没法说，
2: 咱们上回好像来的时候就出这样的题，红点套餐嘛，咱聊的是
5: 上回我也没听明白
4: 一直到这次做节目全老师还没想清楚，
5: 还没想明白。
2: 上回您就记得吗，咱聊红点套餐嘛，就方亮偷懒儿，你知道吗？转了一大圈，从开幕式到现在又出这题出来。
3: 反正我理解你们出题人的想法，就是一定要人定胜天啊，必须得把 AI 给拿下。现在你们还落后一分，
4: 对，
3: 之前可落后不止一分。
4: 是是是，这个 AI 的 CPU 已经烧了，已经。
2: 现在就是尽量这个题拐点弯儿啊，你要比如说猜比分这种题，有时候 AI 比他们有优势，
3: 嗯
2: ，AI 比较更理性。就他们一感性的比分就大了，
4: 嗯，
2: 昨天猜比分这几位老师要不就2-1，要不就1-2，
4: 嗯，
2: 要不就3-1，要不就3-0，你就不考虑这个足球世界最容易出现的比分是1-1、0-0、2-2吗？或者1-0、啊、大家
4: 都是1-1，对，两场是吧，
2: 不是，大伙猜的都是要不是法国2-1赢西班牙、
4: 啊、
2: 要不是西班牙2-1赢法国、
3: 嗯、
2: 然后呢还有两个猜3-1法国赢，还有3-0法国赢的。
3: 你说的就是明天凌晨这个比赛，
2: 就昨天的题嘛，就我出的一个就是填空题啊。那咱今儿就聊这比赛吧，就几位怎么看哈？比赛越来越近了，赵老师猜的是3-1，我没记错吧？
4: 我都不记得了，
5: 对，反正也是晕的。
4: 对，
3: 你就把朱老师在每个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答案。
4: 对对对，总有一款适合。对对对，
2: 赵老师在 A 平台说西班牙赢。到 B 平台说法国赢，完到 C 平台说平局。
4: 我之前确实是看好法国的，但是我今天推翻自己了。我觉得，
2: 因为你今天抽我们四个聊天的时候，你抽中西班牙了吗。
4: 可是我今天来之前不知道我自己会抽到西班牙，
2: 那只是命运。
4: 对，命运。
2: 我一直看好
4: 西班牙，是吗？
2: 我昨天跟贺宇连线的时候，我说这场比赛西班牙有可能90分钟拿下。
4: 啊，西班牙90分钟拿下？
2: 就没有这个，因为打架时赢不了，打架时赢不了。就以这个法国队的这个身体素质，现在，
4: 那贺宇的答案呢？
2: 贺宇3-1，
4: 法国，
2: 嗯，
4: 跟我猜的一样，
2: 对，
4: 那完了，那就我觉得，
2: 贺宇不准是吧？
4: 对，
2: 应该先听王宇的，王宇是被猜错了，王宇3-0，
4: 3-0
3: 不至于吧，
4: 不至于，我觉得西班牙防守这样，然后你能给打成3-0，
2: 王宇每次猜的那个答案都是奔着不对去的。
4: 我现在，
2: 所以他现在能拿8分不容易。
4: 我觉得如果要现在啊，我冷静理智点说啊，1-2，
2: 嗯，
4: 这场我看平。
2: 对，我昨天猜就2-2啊，
4: 啊、
2: 全老师
3: 最好是罚点球哈、啊，最后是互踢点球。
4: 从直播的角度，我是希望罚点球。
3: 看着比较刺激。
2: 从这次直播的角度，我希望罚点球。6点前我走不了，你知道吗？全老师，您觉得这样比赛？
5: 我觉得肯定是要加时，
4: 哦、
5: 肯定要加时，
4: 嗯，
5: 肯定加时。
2: 既然把这个经典比赛延长一些，
4: 嗯，
2: 最好是比如2-2，加时再进俩4-4，踢点球。
6: 那不一定，我觉得他们进球会很艰难，
2: 很艰难。
6: 嗯，对，也可能0-0、1-1这样。
2: 1-1，
6: 也是大比分。
2: 但是西班牙很难做到像巴拉圭这种龟缩，因为他的
4: 西班牙不会，
2: 他的打法就是传控，
3: 他要控球，
2: 对，他要控球，他不
3: 压在前场，
2: 对，就是让你法国人找不着进攻的机会。但是姆巴佩你要逮到一个反击机会，那希望就很大。梁老师怎么看？
3: 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希望法国赢，因为你还要考虑这个决赛的时候这个观赏性，
4: 对，
3: 好看，你光一个西班牙进去倒来倒去的，真的，
2: 法国就是进不去，还有季军赛呢，
3: 季军赛，
2: 保您能再看一
4: 场。我看今天预测的季军赛让他打阿根廷，这是上届冠军，这届打3-4，
3: 季军赛太鸡肋了，
2: 就
3: 其实真的。早就应该取消这个比赛，
4: 但是季军赛它是表演赛，
2: 欧洲
4: 一般季军赛的时候会进球好多，对对对，
3: 更开放，
4: 对对对，大家
2: 好多的3-4名会打出经典战
4: 役，对对对对。
2: 那个欧洲杯现在3-4名没了，
4: 没有欧洲杯没有，
2: 欧洲杯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意思，
4: 对，
2: 还真是就没人猜西班牙和英格兰会是决赛的。你看有猜英阿的，对吧？
4: 对，英阿的多，英阿的多，对，
2: 有猜法阿的，就上次的这翻版吧，
4: 对对。
2: 这个西英
4: 少，
2: 还真少，
4: 真少。
2: 嗯，那西班牙如果碰英格兰呢？这个是我们真是这个题儿从来没人聊过，其他都有模板。
4: 必须和全老师我们支持英格兰，
2: 英格兰
4: 让足球回家。
2: 嗯，
4: 对啊，
2: 英格兰拍了个纪录片。
4: 对，
3: 英格兰跟西班牙是吧？
2: 对，就
4: 如果进决赛的话，
2: 如果法国和阿根廷，
4: 梁老师本身就不喜欢西班牙，那么难看。
2: 没有，保梁老师再看一届上届的冠军赛，再来一遍，让法国队在季军赛里面复仇梅西。
3: 我觉得法国最后法国打英格兰可能更有意思。
4: 这是最好多人普遍猜的一种可能，
6: 英法大战，
4: 英法大战。
2: 就结合我们过往看过的历史。这都好多故事。
4: 我就说，如果要是法国打阿根廷是进决赛的话，最后还打了一个2-2，
2: 有点枯燥。
4: 不是，大家说这是不是上届世界杯的重放啊？
3: 重播了一遍。
2: 不是，你说这个
4: 放了一个录像带。
2: 我跟你讲，你说这个梅西罚丢第二个点球的时候，我当时他罚的时候，我觉得他就要踢这个角。我当时感觉他又要踢丢，完踢丢以后我都自己懵了，你知道，我就开始翻，是不是他是刚踢丢一个这个球？我还是觉得我就是跟我的记忆和这个时空就是重合了，你知道吗？星际穿越了，我赶紧后来发，我确实啊，我没毛病，他确实刚就踢丢了一个这个位置，完全一个位置踢丢两个吗？他以前跟内马尔学，就是讨教过，内马尔自己报的说，在巴萨的时候，然后梅西说。你怎么每次点球踢得那么轻松就进了？我那马上傻了，说你踢不进吗？完梅西说，就是我没踢成你那样啊，你是梅西啊，就你能做到。其实说的是内马尔他这个中间的节奏，
4: 是那小碎步吧？
2: 小碎步，他要停一下
4: 啊。
2: 梅西当年没有，他就当时一脚就打了。但他后来也还是小碎步，但你发现他这小碎步倒完之后，
3: 现在好像发现
2: 他老喜欢拿左下角，
3: 有点这种，要把这个节奏
6: 乱了。
4: 他若尔尼奥开始的嘛，但是呢，这届世界杯小碎步的罚丢率特别高，就是这个节奏吧，你必须得踩好。有时候可能对方的门将一干扰，把你自己节奏带乱了，反而容易失误。
2: 就是你想看对方门将动。对方猛将一直乱动，
4: 对，
2: 一直乱动。
4: 你看他都做一个假谎嘛，我假装往这边，但实际上后来往这边，
2: 就跟布努
4: 他一下就把你给，
2: 就跟布努是他
4: 就专治这种小碎步。
2: 对，
3: 我就觉得没有人学那个，就是原来北京国安那个罚球。他罚点球那个叫什么？
2: 陶伟啊？
3: 不，那个外
4: 索里亚诺吧，
3: 外援
4: 索里亚诺吧？
3: 啊，对
4: 啊，西班牙
3: 他的那个命中率非常高，
4: 对。
3: 但是没人学他那一套，
2: 他怎么射的？我还真是。
4: 他好像也是，就是变脚腕骗门将吧，我记着好像。
3: 他是前面有一个有个动作是他独特的，没有看见过第二个人有那么罚的。
4: 不是奥，
3: 其实
4: 不是奥古吧？是奥古斯，
3: 不是奥古
4: 是吧？
3: 不是奥
4: 古，对。
3: 原来他那个前锋
4: 索里亚诺，对，
2: 就是这个点球。
6: 这届是不是点球罚丢的
4: 特别多？罚丢特别多，
6: 特别多。
4: 这届罚丢。
2: 今天专门央视我们这边同事还做了一个小片儿，就是大概解析一下，就是先罚容易赢，后罚容易赢。从大的数字来说，先罚队伍占优势。然后呢，就后面又做了一个补充的片儿，近几届关键比赛都是后罚赢的。
4: 对。
2: 阿根廷上届就是后罚赢的。
4: 对。
6: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规律，
3: 没有，
2: 它就是
6: 没有规律，
2: 它
6: 就像硬币来回翻。
2: 对对，
3: 因为它要根据到个人啊，根据到具体每一个人的情况。
2: 那两位咱们四个想想啊，这两场比赛如果打了点球的话，是什么样的局面？先说这个眼巴前这场，如果是法国和西班牙打点球，这边是守门的是麦尼昂，那边是温赖西蒙，这俩好像守点球都没什么名气，
4: 都一般。对，其实最好的就是摩洛哥那布鲁，那个确实，
2: 还有
4: 那个
2: 多纳鲁马，
4: 利瓦科维奇，
2: 多纳鲁马，
4: 对。多纳鲁马扑点球不行，
2: 还不行，那因为九几站在门前。
4: 不，他扑点球不行，
2: 是吧？
4: 对，那个利瓦科维奇可以。
2: 嗯。
4: 但是如果打点球的话，我觉得西班牙的技术优势应该
2: 还是明显一些。
4: 对，法国的，我觉得可能会糙一点。
2: 那乔老师，英格兰那场呢？如果和阿根廷打点球的话，
6: 我觉得如果打点球，
2: 你们门将皮克福德那边是大马丁啊。
4: 哇，大马丁扑点球可以。
2: 对啊，
4: 大马丁扑点球，
2: 大马丁会制造氛围。
4: 对，
6: 但我觉得可能到不了点球。
4: 对，这一下把好迪僵死了，这聊的
3: 没有那个可能性。
4: 对，这可能性你想多了，知道吧？
2: 梁老师帮回答就必须得提。
6: 就加时，我估计就把这个阿根廷解决了。
4: 就阿根廷的平均年龄，英格兰，我告诉你，到加时就能把它保
6: 加时，对，优势全出来。
3: 阿根廷的这个球啊，它
2: 太随意了。
3: 就是他不是现代足球了，
4: 嗯
3: 啊，他是靠一个球星然后带动，
4: 对
3: 这种，
2: 但是还是传统，
3: 比较传统，
2: 传统南美足球，
3: 嗯，
2: 就贴着大家开心怎么来，
6: 还不是工业足球，
2: 交给天，
4: 对，不是工业，
3: 所以你要在
4: 对
3: 这个21世纪都已经到了20年代的时候，你还让他最后进决赛，我觉得就不太合理。
2: 但是话又说回来，像巴西现在就是接近于工业足球，但他那味儿就没了。
3: 他就是还没改造完的呗。
4: 对，他现在是个半成品嘛。
2: 嗯，就这些年，其实对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锋线没球员了。
4: 他的问题就是，你桑巴足球你也没能拿上冠军啊！你这几年堕落，主要还是跟人才有关系。
3: 对，
4: 你再也没有了什么3R，没有了卡卡，你现在说找个罗马里奥和这个贝贝托这样的都没有。
2: 嗯，
4: 罗马里奥，我那天还看了一个大家发的以前的视频。太强了，在禁区里，小禁区里，
2: 嗯，
4: 真是闲庭信步，左扣右扣，梆一下这就进了，无人能敌。你想想，他和贝贝托两个身高，你说都不到1.8米的两个前锋，人家就能帮全队拿世界杯，
2: 嗯，
4: 啊，你现在想想，现在这些球员，挪威哈兰德这1.9米的大个儿多少个，他也拿不到世界杯，
2: 嗯，
4: 所以关键的就是，全老师说的，足球靠人去踢，
2: 嗯，
4: 你这个人的能力和技术到了，
2: 嗯，
4: 他自然冠军就来了，
2: 嗯。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三位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呢，抽一位获奖的听众哈，今天获得奖品的是大庆777，恭喜你哈，获得我们今天互动平台的奖品。那也非常感谢全永先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梁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朱老师就不感谢了，一会儿我们俩还要继续战斗，继续战斗，
4: 待会儿还得战斗。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
1: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3.9%，至每桶$81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上涨超过5%，至每桶$87以上。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尾声，累计已有16名主教练下课，刷新世界杯纪录。待比赛全部结束，这一数字大概率会变为17人。此前担任法国队主教练14年之久的德尚已确认，将在本届世界杯后离开球队。这里的下课通常包括了中途遭解雇、主动辞职、合同到期不续约等3大类。本届世界杯，突尼斯队主教练拉穆奇仅带队打了1场比赛就被解职，这在世界杯史上还是头一次。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提到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明十三陵，想必很多朋友一定不陌生。

0: 是座位于北京以北50公里天寿山南麓的建筑群，是明朝1368年至1644年13位皇帝的陵寝，辖区内自然景观优美，文物古迹荟萃。 近日，世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开展，展览就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本次展览以明代礼乐文明制度为核心主线，展出服饰、生活器物、宫廷场景相关文物。 本次展览中，武帝皇陵板块汇聚了全国明代皇家陵寝代表性文物、影像资料，全方位呈现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帝明代皇陵瑰宝汇聚亮相，集中展出了礼制建筑构件、宫廷琉璃瓦石构件， 还有明显陵出土的镀金铜龙，这些都是明代礼制体系的实物佐证。要说本次展览中最大看点，那非五官聚首单元莫属了。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了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五顶冠饰包括万历皇帝的金丝翼上冠，以及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孝敬皇后三龙二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四顶凤冠，正所谓衣冠在礼，器物藏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共赴一场明代瑰宝之旅。 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以明孝端皇后凤冠为灵感设计的一款冰箱贴火爆全网？这之后，2025年年初，明十三陵定陵博物馆的十二龙九凤冠纹样也被复刻成冰箱贴，深受人们喜爱。十二龙九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又有什么讲究？
1: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器玉，红蓝各色宝石。 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婉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冠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
2: 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理。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淫不可九”，月淫则食，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 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他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他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出细节，凤冠的后部有两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 这叫帛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六扇帛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十二龙九凤冠的帛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帛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六扇，尺寸不同。 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丝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十二龙九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七月， 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黄历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聚首，等你来。
0: 在北京昌平有着中国明代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其中定陵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发掘，定陵中埋葬的是明神宗，也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作为近年来被大家广受关注的凤冠，正是出土于明定陵。正所谓器以藏礼，通过这几顶凤冠的细节里，我们又能了解到明代宫廷生活中的怎样的生活礼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时任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的讲解去了解一下。
1: 在中国明代，凤冠是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带用的礼冠。明代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包括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分别属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孝端皇后的两顶凤冠分别为九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其中六龙三凤冠要比九龙九凤冠更为精美。此凤冠通高35.5厘米，口径为20厘米。只见凤冠正面顶部正中位置有一条用金丝编织成的金龙，金龙口衔珠宝盘旋在凤冠之上。另外几条用金丝编织的龙分别居于凤冠的两侧和背面，昂首欲腾，灵巧生动。用翠鸟羽毛粘贴制作的凤鸟在凤冠上展翅若飞，凤冠后的六扇薄鬓左右分开，犹如展开的凤尾，五彩缤纷。
3: 凤冠呢，它后边都有两个就是小尾巴似的，那个学名叫薄鬓。这薄鬓呢，皇后它是左右各三个，那么如果妃子它就是两个，这也体现了就是说那个后妃之间这个等级的差别。
1: 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是属于孝敬皇后的，其中十二龙九凤冠通高32厘米，正面顶是一龙，中层七龙，翠凤则在龙的下部展翅飞翔。凤冠上的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垒工艺焊接成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羽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观赏饰有珍珠宝石等。这些珠宝都按照其原有的形状进行随形镶嵌，从而保持了珠宝原有的风采。观赏嵌饰的龙凤珠宝花、对云、翠叶及薄鬓都是单独制作而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最后组合成一顶凤冠的。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采用了花丝、镶嵌、錾雕、穿髻、点翠等工艺。点翠工艺是中国一项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是将翠鸟的羽毛巧妙地粘贴在金银制成的金属底托上，形成吉祥精美的图案。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光泽感好，色彩艳丽，而且永不脱色。定陵出土的凤冠体现了中国明朝皇后服饰的奢华考究。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呢，这几顶凤冠中有的部分已经腐朽了，但经过修复啊，这几顶凤冠呢又重现了昔日的流光溢彩，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接下来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这些凤冠的主人。这顶六龙三凤冠的主人是孝端皇后王氏，她是神宗皇帝的原配，浙江余姚人。她出身高贵，于万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2月被册立为皇后。 一直到万历48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4月病故。按照明朝制度，皇后死的时候，如果皇帝还在世，那么皇后必须出了百日才能下葬。

0: 示，在这位孝端皇后死后还不到三个月，明神宗朱翊钧也离开了人世。于是这位皇后便与神宗一同在当年的十月葬于定陵。明神宗的另一位皇后是孝敬皇后，这位皇后也姓王，只是她的出身没有孝端皇后高贵。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她因为怀有身孕被封为宫妃，后生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由此被晋封为皇贵妃，后于公元1611年九月去世。因为明朝有典章规定，非皇后不得入皇陵，所以这位死时身居皇贵妃之位的王氏并未葬入定陵，而是葬于天寿山东井左侧的平岗地。明神宗死后，他的长子朱常洛继位，朱常洛追谥自己的母亲王氏为皇太后，但是还没有等到为王氏施行加封典礼，朱常洛便死去了。公元1620年九月，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继位，也就是明熹宗。熹宗即位后，便尊谥自己的祖母王氏为孝敬温义敬让参天应圣皇太后。同年十月，神宗朱翊钧和孝端皇后葬入定陵，孝敬皇后也从东井平岗地迁葬定陵。明熹宗又为孝敬皇后添加了凤冠等诸多陪葬品，其中12龙9凤冠和3龙2凤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明熹宗为她添置的。
1: 一个是12龙9凤，但是还有另一顶数量又特别少，就是3龙2凤冠。他这两个呢，就是差距很悬殊。应该说他这个在装饰上也表示说古代那种皇后什么的，他那个龙凤的数量在实际当中他是没有一个定数的，就是可以多也可以少。我们看定陵出土这4顶凤冠，哪顶和哪顶它的龙凤数量也是都是不一样的。
0: 在明定陵出土的这4顶凤冠上，龙凤的数量都不相同，而每顶凤冠在具体的细节处理和珠宝的放置上也有区别，每顶凤冠都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2: 专家根据定陵出土文物的研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定陵中明神宗墓葬的设置跟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皇陵的规定是有所差别的。
0: 专家说，明定陵中帝后棺椁的摆放与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帝后葬制的记载有所不同。按照明代皇帝陵寝的规制，后殿只用来安放皇帝的棺椁，而皇后的棺椁应该摆放在地宫中的偏殿。那为什么两个皇后的棺椁也和皇帝的棺椁一同放在了地宫的后殿之中呢？根据专家推测，万历48年先是孝端皇后病逝，接着万历皇帝去世，明光宗朱常洛也在即位29天后死去。在这短短百日之内，要葬两位皇帝，一位皇后，孝敬皇后还要迁葬，如此巨大的任务都压在了刚刚即位的皇帝朱由校身上，仓促之间难以准备。当时又偏逢雨季，安放皇后棺椁的配殿不便打开，于是皇帝皇后的棺椁就都从正门进去了。可是到了地宫中才发现配殿的甬道太窄，皇后的棺椁进不去，所以只好将他们一并放入后殿当中。当然这些也只是专家的推测，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历史依据。考古专家通过对定陵凤冠的研究发现，两位皇后虽然都分别有2顶凤冠，但是当把2顶凤冠上的龙凤数目相加时，却能发现一种有趣的关系。
1: 孝敬皇后这个她2顶凤冠，一个呢是12龙9凤，一个是3龙2凤，那么龙这两个加起来

0: 十五，凤呢是十一，然后孝敦皇后呢是九龙九凤冠，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六龙三凤冠，龙加起来也是十五，啊，所以体现帝王这个龙的啊都是十五这个数。那么孝敦皇后呢，她凤加起来是十二，孝敦皇后她是原配皇后啊，所以她十二。那个孝敬皇后等于是后追封的啊，另外她就说她既然不是原配皇后，那她就是从等级上就是低一点，但是龙的数量是相等的啊，这也是应该是也体现了礼制。
1: 明定陵出土的这四顶凤冠造型端庄，制作精美，观赏镶嵌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冠后均有六片薄鬓，每件都是由工匠精心制作而成。远远望去，凤冠上的金龙升腾奔跃在一片翠云之间，翠凤昂首展翅飞翔在一片珠宝花叶之上，龙凤均口含珠宝串饰，为我们展现了明代皇后凤冠的富丽堂皇。明定陵出土的这几顶凤冠呢，真实再现了明朝万历时期皇后所佩戴的凤冠的规格和构造，为我们研究明代服饰和首饰制作，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研究资料和实物。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上中国》节目的主题曲《画卷》，一曲《画卷》唱尽衣冠之美，一顶顶凤冠也是大明李治最温情的注脚。从三龙二凤到十二龙九凤，数字的跨越是身份的终极追认，也是对逝者的终极尊重。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哪些珍贵文物，又再现了怎样的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明代是礼乐文明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次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中，金丝翼扇冠也惊艳亮相。作为现存唯一的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冠上仅龙鳞就用了8400片，这需要工匠在焊接时不但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以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掌握适当的火候，才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工艺制品。因此说，金冠之珍贵，除质地全为金丝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艺。金丝翼扇冠与十二龙九凤冠究竟汇聚了哪些繁复工艺，又编织出了怎样至高无上的威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2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12龙9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

0: 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官，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制定。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1: 1956年5月，一个尘封了300多年的皇陵，在考古人员的发掘下展现在了世人眼前。这是明代第13位皇帝，被称为万历皇帝的明神宗朱。

0: 冠冕，一件件华服，它们堪称400年前最高级别的正装。它们也向今天的我们展示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过往和审美风尚。那么，神秘的定陵中出土的精美服饰都有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之后，又有哪些研究成果？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赵瑞和老师的讲解，一起通过定陵去发现锦衣华服的盛装之韵。
1: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当中，有这么一座明代的皇陵，几乎改变了我们的工作走向。这个就是位于北京昌平区明十三陵当中的定陵。定陵的考古发掘工作非常有传奇性，而定陵地下埋葬的人也非常有传奇性。定陵的主人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有他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定陵当中出土了非常非常多大量的精美的文物，这里面仅仅是丝织品这一项就超过了600件，其中绝大多数全是服饰。这给我们去研究明代帝后服饰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先从头开始说，定陵当中出土了帝后的冠饰，一共出了11顶。这11顶当中，7顶是万历皇帝的，剩下那4顶被两位皇后平分。那么这11顶冠，绝大多数都是明代我们可知的最高等级的冠饰，比如像冕冠、翼扇冠、凤冠等等。这些冠饰啊，一经出土就变成了唯一。咱们先来看一看皇帝的翼扇冠。说他不太熟悉，主要是翼扇冠在前面的朝代当中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流行。但是定陵不光出土了翼扇冠，还一下就出了3顶。

不太熟悉的这么一个官式来佩戴。那么这个翼扇冠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找来经过复原之后的定陵出土的翼扇冠的实物。这三顶翼扇冠有两顶是用黑纱制作，一顶是用金丝制作。从形制上来看，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前屋、后山还有折角。前屋呢，就是戴在头顶上的像是帽子的这部分，而后山是立在脑后向上耸立着的，可以放发髻。折角呢，在后山的后面两个立起来的好像是兔子耳朵一样的这么一个装饰啊，非常有意思。明代的这个翼扇冠的形制啊，其实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它应该是从北周时候的折扇巾发展而来的。到了隋唐年间基本定型，在《大唐新语》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贞观八年太宗出府翼扇冠，但是史料当中却没有说明确的记载那个时候的翼扇冠什么样子。而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他也规定了说皇帝在处理日常政事的时候需要佩戴一种叫做乌纱折角向上巾的这么一种冠。之后参考了唐代的叫法，把这个冠改名叫做翼扇冠。其实我们看定陵出土的这三顶翼扇冠的材质非常有意思。如果说啊，我们从史料当中可以明确的知道这两顶乌纱制作的翼扇冠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时候需要佩戴的常服冠的话，那么我们翻遍了史料也没有找到这顶金丝制作的翼扇冠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戴。这顶金丝翼扇冠通体采用黄金来打造，但是总重量竟然没有超过两斤，只有826克。这个金丝最细的地方有学者做过检测，它只有0.2毫米。整个金丝的编制疏密一致，而且你很难发现它焊接的痕迹，因此整件翼扇冠它是从掐丝、拉丝、錾刻再到焊接等等各种工艺都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才能制作出这样一个精美绝伦的金冠来，可以说是堪称国宝。可就是这么一件国宝，我们翻遍了出土的实物、史料、传世的画作，再没有找到第二顶。所以对于这件金制翼扇冠的用法，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这三个。第一个说法说这个是冥器，也就是说是专门用来制作随葬的，平时并不会佩戴。第二种说法说它是一个下帽，您想想金丝来编织孔洞非常大，那么整件金丝翼扇冠戴在头顶上啊，这个非常透气，认为应该是夏天戴的。那么第三个说法啊更有意思啊，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手办，万历皇帝喜欢也就做这么一顶玩。这顶金丝翼扇冠到底是不是这位万历皇帝给自己制作的昂贵手办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但是这顶翼扇冠的出土我们可以知道，明朝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和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我们可以看到南薰殿旧藏的明代皇帝的画像，所有明朝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佩戴的冠全是翼扇冠，比如我们很熟悉朱元璋、朱棣，他们全都戴的是翼扇冠。但是仔细看您会发现前面这几位皇帝身上穿的跟后面的可不一样，这几位皇帝穿的太素净了。把所有明朝皇帝的画像摆在一起，您就会发现从明英宗朱祁镇之后，明朝所有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穿的衣服再也没有那么素净的龙袍了，都是一种有五颜六色的花纹，看上去非常花哨的龙袍。而这种花哨的龙袍定陵也出土了。那么这件龙袍叫什么呢？它叫做衮服。
定陵出土的滚。

0: 服，它还带着明朝人写的墨书标签，也就是说，明朝人认为它就叫衮服。怎么写的呢？他写的万历45年衮服一套收，当时明朝人就管这身衣服就叫做衮服。明朝形成了这种袍式衮服和上衣下裳分开的老式衮服这两套服装同时存在的这么一种情况。定陵一共出土了5件袍式衮服，这些衮服我们在前胸后背两肩以及两个侧摆全都可以看到团龙的形象，一共有12个团龙。那么除此之外还有12张纹装点在其上。那么这种衮服和老式衮服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在它的纹饰上，而是在它的形制之上。明朝流行的这种袍式衮服明显看上去更适宜我们的日常活动，因此明朝皇帝在选择服装的时候将这种袍式衮服和翼扇冠进行搭配，形成了他们的常服，而那种老式衮服依然是作为出席重大祭祀典礼穿着的大礼服。
1: 万历皇帝的翼扇冠和袍式衮服让我们感受到了明代帝王的气度与审美。在定陵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与万历皇帝同穴而葬的两位皇后的陪葬服饰。不同于皇帝的冠冕，熠熠生辉的四顶绝美凤冠展示出了古人心目中皇后母仪天下的雍容和大气。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凤冠上琳琅满目的各色珠宝，将凤冠的华贵推向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那么对这些凤冠的研究将揭示出明代哪些独特的社会风貌，皇后的衣冠又给我们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过往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万历的这两位皇后，孝敦皇后和孝敬皇后，孝敦是万历的原配夫人，孝敬皇后呢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生前是被封为了王宫妃。那么我们看定陵当中埋葬的这两位皇后，出土了4顶非常非常奢华的皇后凤冠，分别是孝敬皇后的3龙2凤冠和12龙9凤冠，还有孝敦皇后的6龙3凤冠和9龙9凤冠。这些凤冠从制作的角度来讲，制作方法大致相同，而它们的形制呢其实也非常像宋朝皇后凤冠的样子，都是以蓝绿色调为主，上面装饰有像薄鬓啊各色的珠玉。但是您仔细观察会发现，明代皇后的凤冠和宋代皇后的凤冠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在于明朝皇后凤冠之上使用的像红宝石啊、绿宝石啊、猫眼石啊等等这些有色宝石的数量大大增加，非常巨大。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境内对于有色宝石的存储量一直是非常匮乏的，那么皇后凤冠上的这些有色宝石从哪里来呢？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那就是曾经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明永乐年间，郑和曾经带领团队啊多次下西洋，并且来到了像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啊这些盛产宝石的国家，带回来了大量的有色宝石。这些宝石让当时宫里的贵人们啊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宝石。那么尤其是明朝前期的时候，郑和带回来的这些有色宝石一时之间成为了皇亲贵戚们争相追捧的礼物。可是从明中期开始，国家实行了海禁，那么这些海上来到明朝的有色宝石啊就不得不开始走陆路进来了。这4顶凤冠之上啊各色宝石数量加在一起，每一顶都超过了100克，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上证实了 当时明朝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新商品的流通，还有新风尚的涌现，也体现在了两位皇后穿着的衣服上。定陵出了很多皇后的高等级的服装，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服装啊对比，会发现从服装的种类上来说，明代的皇后日常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上衣下长分开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袄裙，上袄下裙。那么定陵仅仅是皇后上衣出土的数量就有134件，在数量这么多的上衣当中，有一件上衣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件红色的绣衣，这个绣衣的主人就是明光宗的生母，那位孝敬皇后。这件衣服在红色的地儿上可以看到用五彩斑斓的绣线绣上了形态各异的99个儿童，这些小孩有的在做游戏，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斗鸟，在做着不同的这些活动。这件衣服有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别称啊，我们都管它叫做百子衣。其实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对于多子多福的期盼一直都在，那么明朝时候大家就把这种对于子孙繁衍昌盛的这种期盼呢，变成了英系的这种纹样来装点在服装之上，民间也很流行。但是民间女子的这种英系图案的服装大多都会出现在新婚女孩子的嫁妆上，其实这也寄托了父母对于自己孩子今后这种幸福生活的愿景。可是我们看定陵出的这件百子衣啊，很明显的它要比民间的这些英系图的服装高级很多。咱们先来看纹饰，从纹饰上来看，除了这99个孩童之外，百子衣的前胸后背还有两臂之上都装饰有金色的龙纹，这就直接象征了皇室了。那么第二点，我们从绣法上来看，百子衣所有的这些纹饰它都绣在了洒线绣的地儿上，这个洒线绣是京绣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绣法，它就是用双股的这个线绣出像菱格纹呀这种团花呀。百子衣上的这些孩子啊，这些龙纹全部都装点在洒线绣的基础之上，那就给整件衣服的制作啊拉长了工时。那么第三，我们从这个绣线上来看，百子衣上除了出现了我们非常常见的金线银线，还出现了一个明清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非常高等级的绣线，这个绣线叫做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怎么做？先选取孔雀尾羽上颜色比较好的先取下，然后把这个尾羽上的这个织羽一一的剪下来，再跟准备好的丝线打捻联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根制作好的孔雀羽线，然后再用它绣在这个布匹之上。百子衣上这个孔雀羽线主要出现在比如像龙府，就是腹部，还有像山石等等这些地方，用孔雀羽线绣出来的纹饰那真是金光灿灿，绚丽多彩。
1: 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我国自古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美誉，崇尚仁德，信奉礼乐的古人，藏礼于器，辅以经礼，将宇宙秩序、家国伦理、民族精神点点滴滴融入衣冠。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帅教授的这篇散文《锦衣之美，盛装之韵》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华衣冠的魅力。自古以来，衣食住行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而衣首当其冲。 不仅因为衣服是御寒遮羞之物，更是因为它是文明的化身和理智的表征。衣裳、冠冕、装饰充盈着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服饰的时尚之风吹拂人面。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服装的审美情趣越来越浓郁。数千年前，黄帝、尧、舜等人文初祖，垂衣裳而天下治。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上古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纺织技术，遍布大江南北各个遗址出土的古梭、纺轮，就是穿线引线的实物例证。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半个人工切下来的蚕茧标本。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浙江湖州潜山样遗址出土了不少绢片、丝带、丝线。茧壳虽小，绸绢虽残，但方寸之间折射出了雷祖养蚕缫丝的伟大发明，彰显的是绚丽多姿、五彩斑斓的锦绣华服。历史的车轮向前行进，商周时期鱼服制度得以创立，并影响中国数千年。从此衣装冠履的功能不再是单纯的穿戴，而是王朝礼法和社会身份的象征，凸显系统化、等级化、城市化的特点。也是从此，服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息息相关，融入了华夏子孙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鱼服制度不仅在时间上纵横百代，而且在空间上更是敷佑四方，甚至对东南亚地区各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冕服是古代鱼服制度的核心，尤其是在国之大事的祭祀场合里，帝王的礼服极为重要贺意。孔子眼中无见然矣的圣人大鱼，在饮食、着装、居住等方面都极为节俭朴素，但出席祭祀仪式的时候一定要至美乎服冕，这就是所谓的服以经礼。在古装剧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女性贵族的礼服最突出的装束就是凤冠霞帔。研究古籍，我们发现他们是以皇后为代表的命妇所戴的头冠和披肩，与男子的冕服相配，成为近古以来礼服体系中的金字塔尖。华夏衣冠不仅成为古典文人最富诗情的意境与人文关怀的美学符号，更是见证中华文脉历久弥新的尤物。编织霓裳羽衣的丝绢作为中国文明的亮丽名片，颇受世人青睐。丝绸之路上的驼铃传出的是中国与世界息息相通、交流互动的清音，开启历史的衣橱便可回望翠

0: 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篇，而诗经秦风终南则写道，君子质之，锦衣狐裘，颜如卧丹，其君也哉。早在先秦时期，衣冠就与礼制德行紧密相连，从诗经的锦衣狐裘到大明的龙凤冠冕，中华衣冠在岁月的长河里恪守着礼仪之大、服装之美的准则，是秩序的象征，也是审美的表达。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诵读姚科。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涛、刘诗诗、李沁、关晓彤演唱的歌曲《年锦》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纳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逆转时针回溯年轮，越过夏日的那种热潮，也再一次重逢冬的生机。阿兰的出道15周年的精选集先行歌曲《转》也将往昔谱成歌，将故事再一次唱给大家听。抒情的曲风呢，也是带着很多浪漫轻快自述的音乐态度，包括呢像电子节拍的加入，也渲染出了情绪渐入佳境，巧妙地将出道以来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串联在一起，一气呵成，轻易入风。此时呢，就像是人生的快进，却在荧幕当中看见最好的你。这首歌呢，偶有惊喜，一瞬一念也捕捉到了阿兰独特的嗓音魅力。15年的歌手之路，以转为名，循环过往台湾。

放这首歌，来自张磊的《寻》。张磊的那种浑厚深沉的嗓音当中呢，又带有一些明显的沧桑感，也是历经岁月磨砺之后真实灵魂的自然倾诉与真挚的表达。张磊呢，在中频音域里面的声音呢，听起来会特别的好听，所以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会让人觉得每一句都不想落下，想不断的重复来听。以下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曾倩的《以后的以后》。

这是来自张远的一首歌，叫做《野蔷薇》。张远的唱功呢，听起来非常的不错，也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他也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演员，为了拍打戏呢，也经常会拍到受伤，但是会非常的坚持。他的天分加上这份认真和努力，我想呢，假以时日，相信呢，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和歌者。再来听到的这首歌，王二浪的《此类生物》。

这首歌来自小聪聪的最美的瞬间。说到这位小聪聪呢，可能也有很多人对他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而且呢在网络当中呢对于他的介绍也并不是十分的多。她是内地的女歌手，也拥有着独特的嗓音，出生在三月，是双鱼座，拥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对于生活充满热爱，喜欢创作。说到那首《一生与你擦肩而过》，可能大家就会知道了。她对于整首歌的表达呢，也是做到了发自内心。刚刚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最美的瞬间》，实际上呢，这首歌整体听上去呢，并没有太多的技巧和难度。不过呢，有的时候发自内心也是一件很难的事，这也是歌手诠释歌曲的第一道墙。只有发自内心，才能走进歌曲，走进自己，走进聆听歌曲的人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邓建超的《旅人》。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为您带来这首歌，李玉刚《清明上河图》，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
14: 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4: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5: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6: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乘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

0: 但是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0: 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0: 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通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 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9: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河视觉形象艺术展。
9: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2: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9: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2: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9: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严攻，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6月初二。呼和浩特晴，31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1: 录音测计，内蒙古产业转型引来民企国家队；
0: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
1: 位居全国前列，内蒙古民间投资跑出双优态势。
0: 团结路上幸福长，马铃儿遥响幸福歌。
1: 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区外志愿者出征。
0: 自治区16运橄榄球项目比赛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内蒙古台消息，7月14号，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办。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辞，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高云龙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全国知名民营企业走进内蒙古共商发展大计，共促合作共赢，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也是汇聚民企力量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争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奋进者，促进良性循环，争做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干者，夯实经营根基，争做企业治理现代化的领跑者。包刚说，当前全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重点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算力、合成生物、稀土、乳业、草业等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诚邀广大民营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我们将持续为企业打造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的环境。会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潘刚，全国工商联常委、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燕做交流发言。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研究院名誉理事长、国家信息中心原党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杜平做主旨演讲。全国工商联和自治区有关领导、部分省区市工商联负责同志，担任全国工商联13届7次常委会常委的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和受邀前来参会的企业家，全国工商联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直属商会及行业委员会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盟市相关负责同志等300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期间还将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开展专题推介活动。
0: 请听录音测计，内蒙古产业转型引来民企国家队，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吕亚轩、陈媛媛、梁爽采制。
2: 7月的清晨，绿意涌动，活力奔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带着项目、带着期待、带着诚意汇聚一堂，共同感受内蒙古的发展热度与合作诚意。甬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立钊难掩兴奋，他的企业已与内蒙古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而此次大会让他看到了更大的可能。
3: 这一次我们在内蒙古落地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基地，不单为我们企业节约了这个物流成本，这个运营成本，还可以再取得当地更大的支持。我们跟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都有很大的密切的互动。
2: 一番话道出了众多参会企业家的共同心声，这不仅是交流的平台，更是合作的起点，共赢的契机。活动现场，全国工商联常委、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总裁李燕同样感触颇深。2009年至今，齐鲁制药累计在内蒙古投资超过80亿元，产值330亿元，建成呼和浩特、呼伦贝尔两大生产基地和先进研发中心，带动4000多人就业。生物源植保产品产能全球最大。李燕。
4: 未来齐鲁制药将为内蒙古打造全国领先的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奉献更多齐鲁力量。
2: 立足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近年来内蒙古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势头强劲，新能源装机规模超1.7亿千瓦，煤制气、煤制烯烃产能全国第一，牛奶、羊肉、牛肉产量常年稳居首位。独特的资源禀赋与扎实的产业基础正加速转化为投资热土的发展盛世，产业迸发活力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有力托举。今年1月1号起，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施，从立法层面破除引进壁垒，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史胜平：
5: 自治区工商联将分化与全国工商联、各直属行业商会、各省市工商联、外部商会协作，持续搭建多层次对接交流平台，引进更多优质民营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助力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7月14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魏国南、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政协专委会四库信息共建共享工作方案和自治区政协提案审查工作细则、提案办理绩效考评办法修订稿、重点提案遴选与督办办法修订稿及内蒙古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履职考核管理办法。会议提出，要建好用好四库平台，持续更新完善信息内容，为调研协商、议政建言提供基础支撑。要引导委员围绕自治区15/5规划纲要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提高提案质量上下功夫，深入调查研究，着力打造精品提案。

0: 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
1: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7月14号，自治区政协汉墨送华诞同心启新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开展。部分驻区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委员及自治区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观展览。本次展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品或丹青绘山河，礼赞时代巨变；或笔墨抒情怀，弘扬红色精神；或写意送初心，彰显团结奋进风貌。深情回顾了党的奋斗历程，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担当。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民间投资持续跑出高占比、高增速的双优态势。1至5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民间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50%，位居全国前列。请听报道。
1: 位于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产业园的钜磁科技氮化铝电子陶瓷生产基地，项目174条生产线近日全部投产。企业生产的氮化铝微米粉是高端电子产业关键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生产高导热基板，覆盖家用电子、半导体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作为呼和浩特市重点引进的一家民营企业，企业投资8亿元建设氮化铝电子陶瓷生产基地。钜磁科技董事长管军凯：
2: 今年也会继续投资，下半年有8条线的投产，2027年、2028年这两年呢也会持续投资，我们会投到将近30条线，估计整体产能会达到3000吨左右的一个规模。
1: 今年以来，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落地实施，自治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印发。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投融资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系统发力，着力破解各类经营主体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通辽市科左后旗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进项目提质提速。康臣药业内蒙古中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项目7月6号完成主体封顶。康臣药业内蒙古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负责人王晓明：
3: 该项目从立项到封顶，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鼎力支持，专班对接，靠前服务，在审批流程、土地协调、水电配套、交通用工等方面帮我们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堵点。这种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和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让我们企业能够心无旁骛抓建设。
1: 依据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2026年今年内蒙古统筹500亿元政策性再贷款额度，其中专项安排9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定向投放新能源、现代农牧、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政策出台以来，全区累计投放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167.3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54.02亿元，撬动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中小微市场主体超10000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李兆宇：
4: 统筹用好专项债券、政策性金融、瑞慈等工具，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持续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民间资本发展堵点难点得到有效解决，引导民间资本更多投向实体经济，推动民间投资实现量稳质升。
1: 在辽阔的草原上，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以天为幕，以地为台，把精品文艺节目、真挚为民服务、淳朴草原精神带到群众身边。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扎根草原，坚守基层舞台，用热爱与坚守点亮牧区文化生活。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马铃儿遥响幸福歌，由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杜建伟采制。
5: 在伊金霍洛旗苏布哈草原上，伊金霍洛旗乌兰牧旗队员们倾情演绎舞蹈《马铃儿遥响幸福歌》，灵动的舞姿、昂扬的风貌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台下牧民看得津津有味，掌声不断，不少小朋友被舞蹈打

0: 演出间隙跑到草原上，跟着节奏模仿舞姿，翩翩起舞。演员们一招一式尽显草原风情，生动勾勒人马和谐共生的画面。每一段旋律，每一个动作都饱含对草原的赤诚热爱。已经呼勒起乌兰木齐队员苏日图，
1: 马背上的感觉，然后拿铃铛就摇那个走马，快走马走的时候就身上带着铃铛，然后铃铛啧啧啧啧啧啧啧那种响，就差不多每个动作也得都练。就假如这个推上这个膝的一个动作，每天都练这一个东西，就一上午就练四个八拍或者两个八拍。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找准舞蹈韵律，抠准细节动作，队员们反复打磨，刻苦操练，以极致匠心打磨每一段舞姿。凭着这份精益求精的坚守，作品斩获佳绩。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选中，《玛丽亚遥想幸福歌》以98.89分高分拿下全国第一名。草原文艺与乌兰木齐的奋斗风采走出北疆，登上全国舞台。荣誉归于舞台，初心扎根草原。作为草原文艺轻骑兵，乌兰木齐打破剧场局限，深耕牧区一线，贴近群众，把文艺盛宴送到草原旷野牧民身边。义经呼勒旗乌兰木齐副队长徐小平，
2: 真的是以天为母，地为舞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本来其实我们都是来自于农村牧区的孩子，继续扎根到这片沃土。
3: 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区外志愿者7月14号出征，500多名志愿者将奔赴区外，走上基层岗位，开展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舒冉的报道。
4: 今年自治区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山西、黑龙江、吉林和辽宁6省区，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为国戍边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基层服务。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呼伦贝尔学院毕业生赵佳欣。
5: 我是要去新疆的克州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因为我本科学的是师范专业，就是想把自己大学所学到的知识和能力运用到基层里面去。青春嘛，就是想留下纪念。
4: 毕业于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的张玉桃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此番他将奔赴山西吕梁，前往基层幼儿园任教。张玉桃：
6: 我会尽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习惯，用我自己的这个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在那个山西吕梁呢，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来自内蒙古赤峰的青年何卓奇即将奔赴新疆塔城，在国家统计局塔城调查队开展乡村建设相关基层服务工作。
7: 我希望能在基层工作中锻炼自己，到基层贡献自己的青年力量。
8: 7月14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橄榄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燃起战火。来自全区6个盟市的17支代表队将在男女甲乙4个组别中展开激烈角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9: 上午9点，随着一声长哨划破天际，男子甲组首场对决在赤峰队与巴彦淖尔队之间正式打响。赛场上，身披6号战袍的赤峰小将雷岩多次凭借惊人的爆发力撕破对手防线，在他的带领下，赤峰队攻势如潮，最终拿下开门红。雷岩：
10: 这场比赛全队很积极，认真对待每一颗球，还有就是我们速度占优比较。接下来就是下午对战包头市东道主，希望我们可以拿下他们，取得好成绩。
9: 赤峰队教练白明山：
11: 大家表现比较不错，孩子们的防守做得非常到位，最重要是大家把气势打出来了。对手也比较不错，比如他的防守顽强，孩子们双方都有这种拼搏的精神。
9: 与首战的势如破竹不同，随后进行的通辽队与兴安盟队的对决则十分激烈。双方一开场，通辽队凭借多变的战术和七人如一的默契，屡次在丛围中杀出血路，而兴安盟队则以铜墙铁壁般的防守顽强回应。比赛中段，尽管兴安盟队一名队员因犯规被红牌罚下，但全队并未崩盘，反而抓住机会冷静反击，完成精彩的达阵。自治区16运 橄榄球比赛副裁判长屈胜刚。
12: 目前来看，就是通辽队现在就是优势比较大，包括新安盟也是在前几名的水平。场地的原因或者人员的调整不适应，可能现在发挥的不是很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后边的比赛。
9: 女子组的较量同样令人热血沸腾，在女子乙组比赛中，东道组包头队迎战传统劲旅新安盟队，姑娘们的冲撞、扑搂、突破，巾帼丝毫不让徐梅，每一次攻防都倾尽全力，虽最终惜败，但他们身上那股敢打敢拼的韧劲赢得了全场尊重。包头队队员王天心：
13: 我觉得大家可以打成这种配合表现就非常好了，我感觉接下来我们会以更猛猛的精神状态迎接将来的比赛。
9: 新安盟队队员白岩心：
14: 对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有更大的信心，赢得心中的目标。
9: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期两天，赛事采用单循环淘汰制，胜场积三分，最终以积分定冠军。
3: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巴彦淖尔市铁路护路办全面推进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大会战，巴彦淖尔市各旗县区全面启动动员部署、任务细化、隐患排查、闭环整治系列工作，全域铁路护路安全治理工作有序推进，多点发力，成效显著。
8: 请听简讯。日前，包钢股份成功中标甘肃省新建天龙铁路钢轨招标项目，合同总量超3万吨。
3: 南大光电乌兰察布年产10000吨高纯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首期2000吨生产线日前建成并进入试生产阶段，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内半导体行业一线标准。
8: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
15: 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甘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6: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 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5: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4: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6: 那回到家呢？
25: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4: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5: 要是出去玩呢？
24: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5: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1: 是什么？
2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2: 诚信是什么？
3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4: 100年不死变。
16: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3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3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9: 宝贝，
16: 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非常喜欢科尔沁民歌《草原歌曲》。科尔沁民歌是内蒙古东部科尔沁草原上的灵魂，他们不仅展现了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更深刻地展示了草原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唱歌了，那时候一到听到收音机里传来的歌声，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我的歌声或许并不完美，但却充满了春

时候，有一次校园歌唱比赛中，我鼓足勇气站上了舞台，放开地唱了起来。那个唱完以后啊，整个会场爆发出擂鼓般的掌声。科尔沁民歌《草原歌曲》让我领悟了草原的辽阔与深情，每一曲悠扬的旋律都类似带我去看那边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在蓝天白云下自由地飞翔。

家是每个人心灵的归宿，对我来说便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地方，无论我走到哪里。

0: 因父亲的影响，我们的宝贝姑娘易如从小节奏感就很强，学舞蹈学马头琴她接受得非常的快，用她的话来说，她的悟性
1: 比别人强。
0: 姑娘今天有没有练琴呢？
1: 练了，今天我练得特别认真，等我跟爸爸进直播间的时候给大家展示。

0: 也非常爱听爸爸的歌曲，他是我的榜样。
1: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影响到我的女儿，因为认真地去完成一件事情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非常的重要。
0: 这些都是我爸爸的获奖证书。
1: 这个是2015年独唱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三等奖，然后又过了好几年，在2019年库伦旗首届原创歌曲比赛当中作曲演唱作品的希勒图库伦荣获三等奖，终于在2024年同一首歌《敬爱的查马拉老师》网络歌曲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0: 我爸爸一直在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5号，农历6月初二，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百日千万招聘行动，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10000个；
1: 全市安全生产暨防汛工作会议召开；
0: 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1次会议召开。
1: 七省区志愿者齐聚草原，天南海北歌声唱响呼伦贝尔。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呼伦贝尔市全面落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部署要求，聚焦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等重点群体，统筹各旗市区搭建供需对接桥梁，以线上线下联动招聘，精准政策帮扶举措，全力破解企业用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难题，持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扎莱诺尔区积极开展跨区域招聘服务，联动周边旗市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面向应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同时覆盖多类重点求职群体。活动共联动111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359个，覆盖多类热门领域，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入场。高校毕业生张岩：
3: 本次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不仅企业资质靠谱，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就业见习、毕业生创业补贴等利好政策，给了我们很大的保障。
2: 招聘单位工作人员张雅慧：
4: 本次跨区域专项招聘会资源广，对接效率高，让我们顺利招了适配岗位的优秀人才。作为本土企业，我们麦当劳也主动担任社会责任，积极响应就业工作号召，优先吸纳本土居民、高校毕业生就业。
2: 阿荣奇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招聘举措，丰富就业服务场景，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双向对接平台，线下集结21家用工企业，释放300多个岗位；线上依托官方视频号，组织42家企业云端揽才。求职者李慧成：
5: 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这次专场招聘给了我很多机会，线上线下岗位都很丰富，选择空间很大，现场的政策讲解也解答了我不少疑惑，省去很多麻烦。
2: 阿荣奇就业服务中心农工股股长张守德：
6: 当前正值大学生毕业季，很多走出校门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不清晰，对就业政策不太了解，有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把就业服务和人社政策宣传搬到群众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想让就业服务走出办公室，更加贴近群众，更好服务群众。
2: 根河市聚焦本地人才就业需求，精心开